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刘思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下的一片葡萄园。那眼下呢，正是酿酒葡萄成熟的季节。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这一串串酿酒葡萄，可能看上去跟普通的葡萄差别不是很大，但其实种什么样的品种、种在什么样的地块以及什么时候采摘，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讲究的。而且这里是西倚贺兰山，东临黄河，这里的光照非常的充足，昼夜温差也非常的大，在这里也是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酿酒葡萄种植带。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园子里的种植师和酿酒师一起来看一看一颗葡萄是怎样成熟的，以及它背后有怎样的产业密码吧。那首先我们来邀请直播间的第一位嘉宾，就是种植师苏望春。苏工您好，跟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打声招呼吧。
1: 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
0: 好的，那其实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的好奇啊，我们的酿酒葡萄跟普通的鲜食葡萄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1: 对，我们那个旁边站的这个葡萄园呢，是一个美乐的种植区，我给大家摘一串给大家看一下啊。对，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一个酿酒葡萄美乐这个品种。
0: 我先帮您拿。
1: 对，可以。大家看到它的这个典型的特点呢，就是果穗呢比较小，然后果粒比较松散，然后果粒也比较小啊，这个果皮比较厚。对，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剥开一个看一下，对，它的果皮是比咱们那个鲜食葡萄要厚的。
0: 那我们是怎么通过看它的这个外观来看它是否成熟了呢？
1: 我们是就是在成熟季呢，会拿这个，就是你刚才手上拿这个折光仪呢，会去地里面会去采样，会测它的一个糖度啊。此外呢，还有就是随机取样，拿到实验室测它的一些理化指标。再就是到葡萄园呢，然后进行人工的这个对它的一个葡萄的一个果皮啊，还有种子这个成熟度呢，进行一个就是人工的去判断。
0: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用仪器测出来的这个葡萄是怎么样的树脂吧。
1: 你帮我拿着这个，
0: 我来帮您拿着。
1: 好，我先取一粒葡萄。
0: 对，然后其实是把它的汁水给挤出来一些。
1: 葡萄汁呢，挤在上，我再取一粒。
0: 好的。它的刚刚那个量可能还不够足。
1: 对，要随机去。去那个把它混匀啊，这样它这个会提高它的准确性。
0: 明白，因为一颗它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1: 对，
0: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从眼睛可以看到那个镜头里面会显示出这个它的这个度。
1: 对，它现在已经有22 Brix 这个糖度值了。
0: 那它这意味着什么呢？
1: 就是现在它的一个潜在酒精度已经达到这个12度左右了。
0: 那也就是说它现在离成熟大概还有多长时间？
1: 我们可能计划在就是还会继续去跟踪它的一个成熟度，大概在那个1周到10天左右可能会进入一个采收期啊，因为现在它这个我们刚才看那个种子可能还是有点绿的啊。
0: 对，我们就看到里面刚刚那个小盒，它其实有点偏绿的。
1: 对，
0: 那我们除了就是用这种手段去测糖分之外，还要观察哪些指标来判断它是否成熟呢？
1: 对，再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那个，比如说我们到葡萄园可能会去采样，去看它的一个果皮的一个这个是否变软啊？艾穴成熟之后，它果皮会变软。再就是这个种子呀，种子它这个就是，它这个种子完全变成这个棕褐色的时候，可能就是它已经就是成熟了啊，达到采收的一个标准了。对。
0: 那想问一下，我们现在采收的话，一般会在一天的什么时间进行啊？
1: 我们这边的采收呢，就是争取在这个低温时段进行啊。一般白葡萄采收的时候，可能在凌晨就会开始，防止它这个氧化。对，当时我们那个，从葡萄园采收到那个车间也是这个在2个小时内完成，啊，对。
0: 那我们就是现在葡萄采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您刚刚说白葡萄是已经采收完毕了。
1: 对，我们在那个上周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白葡萄的采收，这两天红的可能那个还要等几天啊，可能马上又开始了。
0: 那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采收的话，它在晴天啊或者雨天啊，它这个天气对它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对，是我们那个一般呢就是在那个选择在这个晴天去采收，如果下过雨之后呢，可能它对它的这个对葡萄的这个风味物质有个稀释啊，对它的糖度也会有一个下降啊。下完雨我们一般会晾几天，会接着去采收。
0: 那我们大概是请这个工人过来，就是进行这个人工的这个采收是吧？
1: 我们现在采收呢都是一个手工采摘啊。
0: 因为怕是损伤到这个葡萄。
1: 对，我们现在呢就是一是手工采收呢，能够在田间呢完成这个对成熟度好的葡萄进行一个筛选啊，包括这些有病害的果实在田间呢就已完成一次那个挑选。对。
0: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面前其实摆了有这个7盘的葡萄，它分别是什么品种，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以及怎么样去辨别它们呢？
1: 对，我们前面呢现在有七个酿酒葡萄品种，其中有3个白的，大家看到这个颜色啊，这种黄绿色的这个褐盖黄，这个是白葡萄。辨别的话，像白葡萄我们现在这有3个品种。
0: 这个是
1: 一个雷司令。
0: 雷司令。
1: 对，大家看到这个雷司令呢，它的果穗是比较小的，这个单穗重呢只有120克左右，它的果穗是比较紧凑啊，果粒比较小，果皮比较薄，它这个果实成熟是泛这种白色的啊，
0: 嗯，
1: 对，
0: 有一些白的。
1: 再就是它上面有这个小的这个雀斑一样的这个东西，小黑点，
0: 也是它比较独特的品种的特点。
1: 对，这是它品种的其中一个特性。
0: 嗯嗯。
1: 啊，这是一个雷司令。
0: 嗯，
1: 对，它的再就是它的酸度比较高，它可能尝起来它可能会有一个
0: 香味。对，我们来品尝一下。对，
1: 嗯，这种百香果呀，还有这种柑橘的，
0: 对，它有非常浓厚的果香。
1: 对，这是它的其中一个特点。旁边这个是一个霞多丽。霞多丽呢，也是就是咱们这个宁夏种植这个白葡萄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0: 嗯，
1: 啊，这个品种呢，它的特点是一个，就是一个早熟的一个白葡萄品种。
0: 嗯、
1: 啊，它的这个糖核酸呢，相对就是完全成熟之后比较这个就是相对比较协调。
0: 嗯
1: 嗯，这个果粒呢，要比这个雷司令呢稍微大一点点。
0: 对，
1: 啊，果穗也大一点。
0: 可以看到一些。对。
1: 哎对，它这个是果穗是呈一个这个短的一个圆锥形的。啊、
0: 嗯嗯
1: 对。
0: 嗯这个我们明显看到颜色其实是跟旁边两个不是很一样的。
1: 这是一个维欧尼，这个就是明显看它这个果穗是非常的大。
0: 嗯、
1: 这个单穗重可以达到180克到200克。
0: 嗯、
1: 啊，对，它但是它这个果穗也是比较紧凑，看它这是起得比较紧的。
0: 嗯 嗯, 嗯。
1: 这个果维欧尼呢，就是它这个完全成熟之后，它会就是带有这种香槟色，看着这个。
0: 它的颜色明显是跟白葡萄不一样。
1: 对对对，有这种浅浅这种玫瑰这种红色这个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一个芳香型的品种，它完全成熟之后，你尝它的果粒呢，就是非常的香。
0: 嗯。
1: 啊，
0: 那它跟前面的香会有什么差别呢？
1: 对，这个是它是有一种这个玫瑰啊，这种就是它是一个玫瑰花，还有一些这个
0: 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对，花香的感觉可能更突出一些。
0: 嗯、
1: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红葡萄的品种。
1: 红的这几个呢，是我们有这个美乐。啊，这个是一个梅乐，对，
0: 嗯、
1: 它的这个梅乐呢，它是一个，大家看果穗比较长，哎，这个也是穗种比较大，可以达到这个170克到190克。
0: 嗯，
1: 这个梅乐它是果粒比较松散，
0: 嗯、
1: 哎，果粒比较比这个
0: 对
1: 其他几个要稍微大一点，
0: 对
1: 对
0: 对。
1: 它这个梅乐这个品种呢，是果皮比较薄，
0: 嗯、
1: 你看轻轻一捏它就会裂开，
0: 对，
1: 啊对，
0: 然后还会喷汁，
1: 哎，对对对，这是梅乐的一个特点，对。
0: 嗯
1: 旁边这个是马瑟兰，
0: 嗯
1: 啊，马瑟兰大家看它这个就是果穗就非常小了，
0: 嗯，
1: 哎，它是一个比较紧凑，哎，
0: 可能只有刚刚的一半，
1: 哎，对，这个单穗重差不多在140到150克吧，
0: 嗯
1: 啊，这个马瑟兰它的颜色你看到它这个上面果粉非常的厚，哎，
0: 嗯、
1: 有时候这个非常这个就是果霜我们叫，哎，它非常的厚，
0: 嗯、其实是能够保护葡萄的，
1: 哎，对，这个就是葡萄自身分泌的这个一种蜡质层，它可以保护葡萄呢受一些霉菌的一些侵染。
0: 嗯，
1: 马瑟兰的果皮是非常的厚的，
0: 嗯、
1: 哎，它的这个出汁率也比较低，对，这是马瑟兰的一个特性。
0: 嗯、这个
1: 就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大家看到这个是非常的大啊，它的这个果穗呢是
0: 要比前面的要大，
1: 哎，
0: 对，
1: 也是一个呈一个长的圆锥形。
0: 嗯，
1: 这是一个希拉，
0: 希拉
1: 啊，对，希拉、
0: 嗯，
1: 希拉呢，它的这个是果粒大，然后果穗也大。
0: 嗯，
1: 哎，这个单穗重可以达到180到200克。
0: 嗯嗯嗯，
1: 对，它这是果汁呢比较多汁的一个品种，皮薄、
0: 嗯、
1: 然后比较饱满，哎，
0: 嗯，
1: 对，这是一个希拉。
0: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大家熟，就是最常见的一个红葡萄品种——赤霞珠。
0: 嗯，
1: 啊，这是酿酒葡萄里最常见的一个红葡萄品种，也是这个、
0: 嗯、
1: 就是世界范围内种植面积最广的这个品种。
0: 那它预计是在什么时候成熟？
1: 赤霞珠呢，它比较晚熟，可能到这个9月底10月初的时候才会采收。啊，
0: 这
1: 个、
0: 就
1: 对，这也是一个果粒比较小，然后果穗相对比较松散，
0: 嗯、
1: 哎，对，皮比较厚的一个品种。
0: 明白，
1: 嗯，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品种之后，其实在我们整个葡萄的种植过程中，其实也是采用了很多这个技术去管护它们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一看下一个葡萄园的地点它有哪些管护的措施吧。那我们现在也邀请直播间的第二位嘉宾酿酒师范勇。范工您好，跟我们直播间网友打声招呼吧。
2: 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嗯，那我们现在就先去，
2: 行，我带大家到下一个点看看我们的一些创新，看看我们在葡萄园的做的一些小的试验。
0: 行，那我们现在
2: 上车。
0: 好嘞好嘞，我们现在就上车。好的，
2: 出发。
0: 嗯，那其实在我们上车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在我们的背后其实就是这个贺兰山。
2: 对，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贺兰山东路下选择种植这个酿酒葡萄呢？
2: 这个就是整个一个地理气候的一个因素了啊。就是首先贺兰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庇护，贺兰山的就是最高海拔是3556啊，然后它挡住了内蒙腾格里沙漠的风和来自西伯利亚寒流，然后呢又能够给这个宁夏这个地方一个宁夏平原一个庇护， 然后东南的水汽到夏季呢，能够到了贺兰山脚下之后进行一个抬升，然后形成了一定的降雨。大概每年宁夏贺兰山东麓降雨有平均年份应该是200毫米左右。另外的话就是土壤，因为靠近贺兰山、靠近山的地方呢，石头比较多，这个土壤比较疏松，因为葡萄的种植需要一个很疏松透气的一个土壤环境，然后这样的话葡萄根系能扎得很深，它不会积水，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给了，另外石头的话给了这个小环境一个更多的这种热量啊，所以就是这是贺兰山的一个庇护和一个地质条件。另外再就是黄河，我们能够虽然200毫米降雨量是远远不够的，葡萄的蓄水量大概在400-500毫米，而且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黄河水的灌溉，那黄河水发源于青藏高原，然后一路下来呢携带了大量的有机质还有矿物质，来到我们这个贺兰山东麓这个地方呢，能够给葡萄很好的一个补水和一个矿物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因为葡萄好的葡萄园必须是有很多的矿物质矿物风味，因为我们现在讲究这个高端葡萄酒必须要有矿物风味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就是黄河水和这个贺兰山的一个地质条件。
0: 那我们这边的气候其实也是比较有利于水果糖分的累积的。
2: 对，尤其是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呢这个温度比较高，经过太阳晒呢，就是这个光合作用光合速率比较高，那么到晚上呢温度又比较低，昼夜温差大嘛，晚上温度比较低，这个呼吸作用呢相对来说呼吸这个效率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在专业上讲叫白天同化多，晚上异化少，那么我们同化多异化少就积累的多，那么积累的有机物就多，就糖分呀酸类呀还有这个有机酸呀，就是这个酚类物质呀单宁呀沉香物质就相对来说比较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了，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葡萄园的小实验。
0: 好嘞，我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灌溉系统，你看葡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凑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
0: 是一个管，
2: 我们把这个石头搬开啊，
0: 嗯，
2: 这是贺兰石啊，就是很明显的贺兰石，
0: 对对对，
2: 这个紫色的，
0: 嗯，
2: 你看我们这套系统叫葡萄灌溉靶向系统，
0: 嗯，
2: 就是所谓的就是水直接能搭到葡萄的根系，直达葡萄根系。你看，这是一个水管啊，水管呢，水管流出来的水经过这个细管，然后经过这个套管，然后进入这个套管，我们把它拔出来。
0: 哦，这个扎的比较深。
2: 对对，拔出来看看啊。
0: 哦，有一半。
2: 你看，把这个抽出来，这是一个很简单，就看起来很简单。水呢从这儿从这个细管流过来。然后流进这个套管里边，然后这个套管下面有很多的眼儿，你看这个很多的我们扎的很多眼儿啊，然后这个刀插到里边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呢就直接渗到这个葡萄根系了，就如果常规的滴灌的是滴的水滴到水土壤表面，它首先蒸发量特别大，宁夏这个地方蒸发量一年在2000多毫米，就很高，空气特别干燥，阳光特别强，所以蒸发量特别大，这样的话就能最大的优势去接水，大概接水能接到30%-40%，就很高，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它不长草，如果你要是正常滴灌的话，它滴到表面会长很多草，草的话我会请很多工人过来除草，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基本的话就是直达葡萄根系，直达生层，那么葡萄能够吸收上水分，但是草吸不上水分，它基本就不长草，一个节水，一个另外的话就节省这个除草的一个费用和人工，劳动强度比较小，另外一点呢就是水肥，因为我们知道葡萄的根系它有一个驱水驱肥的一个效应啊，水往哪儿走它根系就往哪儿生，那么我们把水直接延伸到葡萄根系之后，然后沿着到越深层，然后这个葡萄根系呢就是扎得很深，扎得很深呢从不同土壤程度上吸收的矿物元素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对有利于葡萄品质的提升，所以这一点就是这个一个小的 发明创造呢，我们现在做了试验了两年，效果很好，我们可能逐渐会在这个上面再推广。
0: 那我们这个技术其实是在这个葡萄种植和生长过程中一个很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点吧。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比如说从我们这个展藤到现在这个采摘这个过程，葡萄大概都要经历什么呢？你也可以就是就着这个，
2: 你看这个
0: 这几层来讲讲。
2: 你看这个，就是葡萄，我们宁夏西北的葡萄，因为冬天比较冷，而且干燥，是需要埋土防寒的，防寒还就防抽干。你看这个厂字形的整形，我们把这个葡萄都做成这种，我们叫厂字形，就是向前趴着，向前趴着这样呢，就是说到了冬天之后，就秋天等采收完之后，然后这个葡萄开始修剪，修剪完之后，然后这个就会把它压到土里边，这个埋起来，拿土埋起来，然后经过冬天越冬之后，然后第二年春天三月份的时候，然后把土扒开，然后给它抬起来，就到现在，然后葡萄开始萌芽展叶，然后开始挂果。那么我们再过个一个来星期呢，这个葡萄就开始采收了。我们基本的话采收都是在凌晨五点差不多，天一亮就开始采摘了，那时候温度比较低，就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呢，能够就是很短的时间，然后温度比较低呢，就是减少葡萄的这个氧化，然后很快把它送到车间，基本的话最长也就两个小时就送到车间开始处理加工了。
0: 那我们这个就是分的这个三层，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叫三代分离、这个叫挂果袋，这个叫通风袋。通风袋呢就是说要通风透光，就是这个下面啊，通风透光，让葡萄成熟得更好，而且干燥，就是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然后这挂果袋呢就是比较均匀，就是葡萄都是在同一个袋上，同一个结果部位上，然后这样的话葡萄的均匀和一致性就比较好，就成熟度是一致的，所以这样品质能够提升。另外上面叫叶母袋，这个叶母袋呢是给葡萄提供营养物质的啊。这个不同的品种和不同的这个就是这个栽培土壤还有你采摘的一个对酒质的要求，就是葡萄酒的风格不一样，它这个叶母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控制这个叶母袋，然后能够控制葡萄的一个养分的一个供给，就能够决定葡萄的一个是否我需要高一点糖还是高一点的低一点的糖含糖量，这是一个叶母袋的一个说法。
0: 明白。那想问一下，我们采摘完这个葡萄之后进入到这个发酵车间，然后之后它会经历什么，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这个工序实际酿成葡萄酒到上市到餐桌上实际比较复杂的，就大概的话就是一个葡萄经过采摘之后，然后送到车间进行一个碎选，就一穗一穗的选择，选完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除梗，就是把梗除掉，一个机器啊，除掉梗之后也进行一个沥选，沥选完成之后有一个破碎，把葡萄捏碎，不是破成粉啊，就是捏碎之后呢，然后到了发酵罐里边，然后进行一个发酵，大概发酵的干红发酵时间大概是两周左右，发酵完成之后这基本就糖类就转化成酒精了，就是个酒精发酵就完成了。酒精发酵完成呢，还有一个苹果酸乳酸的发酵，也是大概持续一个两周多时间，然后发酵完成之后我们就是进行一个皮和籽的一个分离，分离完成之后就是一个这个就是有部分会入到橡木桶进行陈酿，陈酿周期大概是一年到就是12个月到18个月左右吧。这就基本就到了第三年了，第三年然后进行一个出桶，进行一个调。

0: 然后进行一个稳定性的处理，然后再进行一个灌装包装上市。基本大概的话就是跨中间跨一年，就是整个三年、三个周年的时间。
1: 也就是说，如果今年的这个酒其实可能是2024年的，就是葡萄酿出来。
0: 比如说我们今年是2026年的葡萄啊，就经过2027年的陈酿一年，到2028年这个时候就开始调配上市，就是这样。
1: 明白明白。那其实像这几年啊，像葡萄酒庄包括葡萄园的这种就是旅游其实也是很多的，那像一些研学啊，是不是也是可以告诉大家，哎，这个葡萄是怎么种植的等等这样的活动？
0: 对，我们这儿的旅游相对来这两年，就你像贺兰山东路这个葡萄酒酒庄旅游现在已经成了很大的规模了，现在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一说酒庄游，他们来宁夏就是很多除了在宁夏的一些常规的景点玩的话，他会选择一下酒庄游。酒庄游呢，他们基本的话就像我们酒庄的话都会带领大家，然后整个就开这个观光车，然后各个品种的地块，然后给大家就讲解一圈啊，可能讲解没有我们今天这么细的去讲解这个小创新啊小发明的没必要。但是很多就是比如说认识品种呀，品尝葡萄呀，还有这就车间品尝酒呀，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观摩呀，这就是一些关于葡萄酒文化展示的一些东西都给大家会。经过这个酒庄游的这么一圈下来的话，基本大家对于酿酒葡萄对于葡萄酒的一个了解就更深入了。
1: 嗯，明白明白。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一颗葡萄它从枝头再到发酵车间然后再到这个市场，其实经历了很长的一个步骤的。那相信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直播间的很多展示的话，也是学习到了很多跟葡萄相关的知识。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给我的下一位同事。
2: 嗯，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于淼。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夏吴忠市利通区白斯滩村的大青葡萄基地。眼下呀，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一串串的葡萄，碧绿通透，如同绿宝石一样，非常的诱人。那究竟什么是大青葡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一串串的葡萄如何串联起当地农文旅融合的发展？邀请到了白斯滩村的党支部书记李丹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丹丹书记您好，来先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斯滩村的党支部书记李丹丹。
0: 好的，谢谢丹丹书记。那么大青葡萄它究竟为什么叫做大青，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大青葡萄有百年的种植历史，我从小记忆它就叫大青葡萄。按我的理解呢，它从小到大的颜色都是从深绿色变成现在的鲜绿色，所以我们取名叫碧玉葡萄，也叫大青葡萄。
0: 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大青葡萄在咱们宁夏，在利通区，在白三村，它的种植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盛产大青葡萄？这个大青葡萄它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的大青葡萄种植呢，是我们是引黄灌溉，然后我们沿着枯水河这边的排水，我们的土质好，沙壤土地，所以我们特别适合种植我们的大青葡萄。我们大青葡萄呢，就是它颗颗饱满透亮晶莹，然后呢就是脆爽多汁然后就是特别甜，它的甜度不高，18到22，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
0: 那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们现在这边也摆了大青葡萄，要不我们先尝一尝，给网友们看看，就是咱们大青葡萄它究竟的特色在哪里。那您给介绍一下，就是您觉着咱们这个口感是在哪里呢？我们先
1: 尝
0: 一颗，
1: 你先自己先尝一下。
0: 我们先
1: 你觉着你先替网友尝。
0: 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很多汁，我一口咬下去，它那个汁水已经喷到我的手上了，而且它好像皮特别薄。
1: 对，大青葡萄的它的特点就是皮薄，肉多，汁水多啊。然后它特别就是在特别解渴，就可以这样说。吃葡萄，我们这个大青葡萄，你看它的串形，它的品质特别好。我们像这一串下来可能有个一斤左右，但是它颗颗饱满，它的那个就是果形果粒都是特别均匀。我们大青葡萄也是绿色农产品。
0: 那咱们这个大青葡萄它现在都是销往哪里呢？
1: 我们现在大青葡萄的就是在我们宁夏区内销售。
0: 为什么它只在咱们区内销售呢？
1: 我们大青葡萄一个特点，它就是鲜，另一个缺点呢，它就是太鲜了。它的那个往出这个运货啊，往出运输呢，它是有缺陷的。它皮薄，不耐运输，摔了、重轻了它都不行。所以我们这区内就我们在区内销售，3到5个小时送货，能送货上门，是这样。所以我们大青葡萄就是缺点是，不保鲜。优点是太鲜。
0: 那其实主要它的这个销售的渠道就是咱们整个在这个咱们宁夏境内是吗？
1: 对对对。也有比如说有些可以是手提的，有些人说坐飞机呀坐高铁可以顺手带上2箱几箱，这样运输过去的24小时内它也是保鲜的。
0: 我看到其实咱们这个上面的这个包装也都是非常的精美，有这种大盒和小盒，这个是咱们为了就是运输或者是赠送这个礼品
1: 专门打造
0: 的。对对
1: 对对对，就是我们今年又重新设计，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就是打的绿色食品，然后我们有那个产品的溯源码追溯，你买的这箱葡萄是谁家的，你一扫这个溯源码，就是定位也有，园子的视频也有，农户的姓名也有，你后期吃葡萄的时候可以直接扫溯源码，在溯源码里面可以下单，农户他就直接去接单，
0: 就是让大家吃起来感觉更放心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今天的这个天气它还是有一些雨的，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大棚里。咱们是在这个大青葡萄它的种植上面有着什么样的一些保护的措施，包括一些科技的手段吗？怎么能让咱们大青葡萄在这里防雨，然后又住得这么好，有更好的品质和口感呢？
1: 我们种植的年代多了，我们的农户都有一个种植的方式和方法，都有了一定的这个经验积累。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外面下雨，我们在里面根本就是遮雨。我们主要大青葡萄就怕雨， 就怕雨水太足。我们在这个成熟期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敢给葡萄糖水，然后呢就也不敢让下雨，湿度一高，我们葡萄皮薄就容易裂口啊烂果。
0: 那咱们还是会比如说像套一些袋儿啊，或者是咱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让它变得就是更加的饱满的。我们看现在这有上面的这个，它真的是我的两个手掌的一样高度。
1: 我们的这个大青葡萄，它上面你看有一层果霜是吧？大青葡萄就看果霜，果霜越亮越雾，大青葡萄品质越好。然后为什么现在不套袋呢？因为我们有遮雨棚，就没有必要要套袋了。在以前的我们刚开始，慢慢的就摸索经验，刚开始我们套袋，然后搭遮鸟网。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遮雨棚之后，我们只两边搭遮鸟网，里面不套袋。所有这个大青葡萄，它就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它就更好一点，果品更亮。套袋的葡萄也是果面干净，但是它接受的阳光不是直射的，在果品的上面还是有区别的。
0: 哦，那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这个果品透亮，这个咱们上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1: 我们种植是侧土配方的种植，有些农户我们现在种植，我们都刚才跟上以前我们的农林学院的呀，我们农业技术大学的来跟指导，然后侧土配方，接着我们就按就是因材施教，然后把土质拿去测完之后，看我们土质差啥，以酸性的还是碱性的，还缺磷呢，还是缺任何的多微量元素，就是侧土配方，我们就是现在是种植科学种田，
0: 来科学种田。那比如说现在这些这么多的葡萄，怎么能判断它哪一些已经成熟了？
1: 就像你看来这串它就没熟，然后我们再看它接受阳光的。我们大青葡萄有个特点，我们上面的先熟上面的，然后再熟下面的，上面的就是它阳光就比较充足。
0: 所以就是来通过这样的一个颜色来判断它。
1: 对。
0: 那我们就是采摘的话，这个葡萄它是怎么给它采摘呢？
1: 我们采摘的时候，我们都种多少年技术，一看就能哪个采摘，哪个能摘，哪个不能摘。比如说这串，我们就再让成熟个几天，一周。它的果面还会，果粒还会再大一点。然后就在成熟期这两天，这个果粒还会再大，果霜还会再重一点，在就是果品上，就是卖相上会更好。
0: 咱们一般就是在这里，就是根部这里吗？
1: 我们你看
0: 来剪。
1: 剪葡萄是有技巧的，有些人非要剪，要剪刀剪。这个大青葡萄这有一个节，从这个节一下它就断了。
0: 那就是
1: 根本不用一个叫什么剪刀的，我们都是有技巧的。
0: 就是不是说我说的根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节，在这里不用剪刀。
1: 对，不用剪刀，
0: 我们用手直接就能剪出来。现在就是从这个大棚里面出来了。
1: 现在下雨。
0: 对，好的。那就是我们，您带我们来转一转这个村子，就是咱们现在这一些都是就是种植的这个葡萄，大青葡萄吗？
1: 对呀，我们以党建引领的促发展的，然后我们这一个就我们葡萄成了，总的面积有200多亩，200多亩都是现在的设施温棚种植的大青葡萄，然后以前的就没有大棚，农户到这个下雨天都上那要上膜，特别麻烦。现在设施都起来，像今天的这个季节，我们不影响任何游客来采摘，不影响，到哪家田都可以去采摘葡萄。
0: 现在我们马上来到这个前面的，这个也是葡萄地吗？
1: 对，也是。我们在农文旅结合时，我们做了一个，在我们的农渠上做了一个木栈桥。这个木栈桥它也不影响我们农户淌水，也不占任何土地，就是让我们游客来近距离的观察我们大青葡萄的生长。
0: 那这个观察就是大家也是在发展这种采摘吗？
1: 对，就采摘。
0: 一般就是外地人，咱们听说这个大青葡萄，然后来到咱们这个大棚里面看一看大青葡萄，然后采摘，再在这边进行观光游玩。
1: 对，慕名而来的特别多。慕名而来特别多。
0: 那咱们也是通过这个发展这个采摘的经济，带动了咱们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1: 对呀，我们刚开始大青葡萄往出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大青葡萄，然后呢就觉着大青葡萄，我们要群众来，让游客来我们这边，既要有吃的，还要有玩的，所以我们发展了民宿。 啊，你看我们这个来到白斯滩，犹如吐鲁番。我们白斯滩从就是以葡萄啊，出名的，所以我们就以葡萄要做宣传。所以我们白斯滩村啥不多，就葡萄多，近2000多亩的那个大青葡萄。然后我们也是多元化，有些人喜欢吃大青，还有些人口味不一样。就像我们刚才吃的一个紫葡萄，像有些多元化，有紫葡萄，有好多的，就像红提呀，无籽葡萄呀，还有我们的紫甜葡萄呀，蜜光葡萄呀，也发展这个品。
0: 那就是想让您用一句话来介绍咱们这个村子，就是您觉着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白斯滩村，来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大青葡萄呢？
1: 说千遍不如去体验一次，就是说的再好不如大家来体验一次，
0: 就是来实地来感受这里的不一样的生活。
1: 说百闻不如一见。
0: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白斯滩村的直播也将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其实今天真的是在这个雨中漫步在白斯滩村，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生活的另一面。那么其实眼下呀，也是这个宁夏咱们塞上江南瓜果飘香的时节。那么在这里也欢迎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有机会呢能够来到宁夏，来到白斯滩村，邂逅不一样的乡村美好。那我们在这里就是书记，咱们一起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再见，
0: 再见，
1: 欢迎大家。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苏萌。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实时的直播画面看到，我现在正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水塘的边上啊，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现在赛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地处新疆南疆的这个阿拉尔市的新开岭镇的一个青蟹的养殖基地。那么我身后的这个看上去很大的这个水塘，这个有40多亩，它是一个主要是一个螃蟹的一个养殖的一个水塘，螃蟹的一个养殖的一个基地。现在大家看到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热，其实当地也是进入了秋季了。然后在这里呢，当地的这个蟹农正在加紧的将这个提前下好的这个蟹笼给它慢慢的捞起来，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笼里面有没有一些螃蟹在里面。我们看到工人师傅现在在一个很小的一个筏子上在那捞起了这个蟹笼，哎，现在已经可以通过镜头看到有一些螃蟹挂在了这个蟹笼的这个网上，在拼命的在这爬，在这这个看上去是活力十足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笼捞起几只蟹。我身边的这位呢，其实就是在这里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青蟹养殖区的一位负责人老陈。我跟老陈这两天在采访拍摄中，其实也聊了非常多。老陈，那么介绍一下这个小的塘子大概有多大？现在这里面的这个青蟹，在现在目前的这个季节，九月初这个季节，它长得都咋样？
1: 哎，大家好，这个塘子的话，我们是有养殖的水面有47亩。现在我们从8月中旬的时候，已经是每天陆陆续续的上青蟹了。我们这个青蟹苗的话是4月中旬放，到目前最大的话可能有个7-8两了，7-8两也就是300-400克。现在小的话也有个3两左右。我们一天的话产量上的还行，现在每天都在陆陆续续在上了。
0: 在陆陆续续在上。我们看到这个工人师傅现在已经取了一个蟹笼，可能他还要继续划着这个小小的小排，然后得把这个蟹笼里面，就靠近岸边的这个蟹笼里面的这个青蟹给它捞上岸。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好。老陈，听你的口音，您是哪里人？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是浙江三门的。最初呢，我来这边是有3年了，到今年是3年了。
0: 今年是3年。那这里呢，其实要跟大家，我们看这个师傅马上要把这个蟹笼里面的蟹给它往上，提起来，然后取出来。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这个蟹塘呀，它养殖的这个螃蟹和咱们经常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这个大闸蟹，所谓的这个中华绒毛蟹其实不一样，这里面养的是海蟹。所以今天这场直播连线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看一看，在新疆阿拉尔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边，它怎么能养出来产自东海的这种青蟹啊？刚才老陈也介绍了，他的老家是浙江的台州的这个三门县，其实是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地方。哎，我们来远处看看吧。
1: 对，我叫探访拿工具了。
0: 哦，要拿一些工具。我们现在看到这里面这个螃蟹，感觉它的活跃度非常的好啊。
1: 对，一个活跃度非常好，还有这个蟹我们都是种了的，都这个蟹就基本上我们都是上市了，这个黄啊、肉啊都是饱满的。一般是达不到这个是不种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给它养，
0: 继续养
1: 到种。哎，
0: 其实在这个距离我来观察这些青蟹，首先看上去就比平时我们要吃到的一些淡水的螃蟹是会大一些，是这样吗？
1: 对对对，我们这个蟹的品种它就是大个头，主要就是个头大。还有我们这个蟹的话，一般的话能活成活到，一般都是能活到5到7天。
0: 哦，就是捞上来以后。
1: 对对对对，
0: 它的这个活力比较强。
1: 对，活力比较强，一个个头比较大。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蟹嘛，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浙江三门的三门青蟹为主。
0: 三门青蟹。
1: 对，品质也是三门青蟹的，品质比较好。我这个种苗嘛，也是来自我们浙江三门青蟹的种苗，全部是空运过来。
0: 供应过来，大家现在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把刚才这个靠近岸边的这个蟹笼已经取上来了。陈大哥，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养殖螃蟹要把螃蟹捕捞的话，是不是都要依靠这样的蟹笼来捕捞？
1: 对，我们每天晚上天蒙蒙亮，就是给它放笼子， 天蒙蒙亮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们出笼子。一旦他们离开水面，他们这个蟹就打架打得很厉害。
0: 哦，就是他们就是比较好斗，这个螃蟹。
1: 对，
0: 他们互相会打架，互相会用钳子钳对方。
1: 对的，他一旦对方打伤了的话，我们这个蟹的就是放不久了。
0: 哦，
1: 哎，也等于我们送个冷的话，你人家以为送死蟹给他了。
0: 哦，要保证这个螃蟹的品质。那其实刚才和陈大哥看到了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一笼蟹，给它从水里面捞上来，看上去这每个蟹啊，现在长到了，陈大哥刚刚介绍蟹苗是四月份投进去的，现在到了九月，有将近半年左右的时间。
1: 对，四个多月。
0: 对，有半年左右的时间，现在这个螃蟹长得非常的快，而且个头长得非常的大，那比我们平时在市场上能看到的一些这种我们的淡水的螃蟹呀，还是要大很多。那么现在我们的工人师傅正在处理刚刚从蟹笼里面捞出来的螃蟹。我们在那边呢，其实还拿了一只在可能昨天捕上来的一只螃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沙漠边养的这个东海的海蟹，在沙漠边成功养殖成功以后，它究竟长什么样，它和我们平时见到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螃蟹品种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那这里还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呀，陈大哥刚才说这个在这里新疆作为浙江人在新疆养螃蟹，今年是第三年，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024年的时候，当时首批的这个青蟹的蟹苗从浙江台州的这个三门县是坐着飞机，也就是螃蟹很小的这个螃蟹苗啊，是打着飞机从浙江来到了新疆的这个阿拉尔市的我现在所在地新开岭镇。当时这些小的蟹苗就投放在了当地的盐碱水里面进行了试养。那当年试养成功以后呢，从去年开始正式的养殖，再到今年，陈大哥的这个青蟹养殖的这个项目已经扩大到了300亩左右的这个螃蟹的养殖的面积。那预计今年的螃蟹的产量也会上一吨以上。我再问问大哥，哎，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螃蟹吧。
1: 对，我们这个蟹的特色，它就是青背，它这个青背，还有我们这个白。
0: 我们来，陈大哥，您稍微介绍慢一点，我们来让我们的摄像老师能够拍到这个螃蟹的特征。我们先看一下螃蟹的背部吧。
1: 对，
0: 背部它是一个叫青背，
1: 一个是青背，背部嘛就是以青背为主。
0: 嗯，
1: 然后这个肚子翻过来的话哈，这另外一面嘛，
0: 就是它的肚皮，
1: 肚皮就是以白瘦为主，
0: 白肚皮，
1: 白肚皮，主要它们就是这两个大茄子好。这大茄子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大茄子前八方的嘛哈，我们三门人的说就是三门青蟹就是横行世界，这个青蟹它是还是横着走的，
0: 横着走，很霸气，
1: 很霸气，
0: 很霸气啊！
1: 我们这个蟹的蟹腿、蟹黄要有肉就有肉，有黄就有黄，还有这个生存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0: 生存的能力比较强。其实在这场的直播连线之前，我也是专门在网上做了一些这个浙江三门青蟹或者说咱们的东海青蟹的一些基本功啊。它确实就是像陈大哥刚才介绍的一样，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是青背，它的背部是青的，那么它肚子呢又是特别的白。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大闸蟹或者中华绒毛蟹很不一样的一点，就它这个蟹钳也叫螯，特别的粗壮粗大。刚才陈大哥把它放在这个小盆里面的时候，在直播前的时候我还逗了一下它，发现它也是警觉性非常高。
1: 嗯，
0: 它警觉性非常高，它而且它视力非常好，它看到前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在晃动的时候，它就赶紧举起自己的两个大钳子，要保护它自己。我们来试一下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螃蟹的这个活力怎么样。哎呀，大哥你把它放这里面。大家看到它这个钳子和整个的体型，哎，可以看到它现在就处于一个这种要战斗的这种状态，张开了自己的钳子。所以大家就是其实吃这个青蟹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刚捕捞上来不久的这种青蟹啊，但是一般我们的商品蟹还是要用绳给它绑一下。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大茄子它咬的
0: 厉害的，
1: 咬的很厉害，咬的话我们就是要受伤了。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在新疆就是我们用绳子给它捆一下，还有这个绳子的话它稍微有点水分，有点水分它我们新疆就是太干燥了，没水分的话它就是容易死亡。 稍微带点水分的话，它就是多活能多活几天。
0: 捞出水面以后，它活的时间更长一点。而且九月、十月每年的秋季，其实就是全国各地吃螃蟹的时候。其实，在这两年，相信很多网友都会注意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在网络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媒体的平台上，越来越看到一件事儿，而且非常新鲜啊，也有很多的报道，就是在新疆的沙漠边开始养海鲜了。其实从2024年开始，陈大哥养的这个浙江三门的青蟹，也是在新疆，特别是在阿拉尔这个地方成功养殖的海鲜品种之一。那么东海的青蟹不远，将近万里啊，将近有5000公里，将近5000多公里，将近不远万里，能够来到新疆的沙漠边上安家，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待会儿我还会再问到陈大哥一个养殖螃蟹方面关键的问题。那您在这里稍微等我一下，我先跟各位网友介绍一下阿拉尔的位置。那在这里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到为什么浙江的青蟹能够在新疆养殖成功，这里我是也是准备了有两个展板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待会儿我们再请陈大哥具体的就怎么在新疆能把螃蟹养成功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那这个展板上的地图呢，就是一张新疆的这个区域地图，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阿拉尔市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天山在这里，就是著名的天山山脉。相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到新疆来旅游，就是围绕着天山南北啊，在规划自己的旅游路线。那阿拉尔市所在的位置是在天山以南，就是天山的南麓，紧邻的就是我国最大的内流河塔里木河。所以说阿拉尔市是相对来说在新疆的南疆地区啊，它是相对来说水源相对富集的一个地方。那么阿拉尔市再往南，整个的这片地图上比白色的一个大的区域，就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那阿拉尔市它是可以说是它的南面啊是紧邻着这样的大沙漠，所以这里的气候是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的。那同时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正是因为这种比较干燥的这种气候呀，阿拉尔也是我国著名的这个棉花的一个产区。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蟹塘周围，今天在来的路上就看到了一大片一大片连片的这样的棉花地，那棉花也会在下个月丰收。当然棉花怎么会和养殖螃蟹有关系呢？其实就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因为整个的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啊，在远古时代它其实也是一片远古时代的海洋。那么由于地壳运动，青藏高原隆起以后，造成了原来在塔克拉玛干这部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部分的这个远古的海洋呀，和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个印度洋所在的这个区域的海洋，给它产生了一个物理的分割。那有了青藏高原隆起以后，那这片远古的海洋就变成了一个内陆的咸水湖了。再经过这个亿万年的气候的这种变迁呀，水分在不断，气候越来越干燥，水分不断的蒸发。那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海水如果把它给不断的加热的话，水分蒸发，它最后会在这个容器里边留下一层盐壳。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在整个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这些区域，都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土地盐碱化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些区域。那这些盐碱就来自于远古时代的这个海洋的海水蒸发以后留下来的盐碱。那么又回到这个话题，那阿拉尔市呢，它是一我国著名的棉花种植区。那为了棉花能够种植得更好，当地每年呀都要从相邻的这个塔里木河里面引一部分的淡水，来对这些已经盐碱化比较严重的土地给它进行一遍浇灌。那在这个浇灌的过程中呢，水分就带走了土壤中的盐分，使得这个土地呢更适合棉花的生长。那带走盐分的这些水呢，在当地被叫做农业废水的盐碱水，就是富含盐碱的含量非常高，因为它又溶解了一遍土地中的这个盐的含量。那这个盐的含量究竟有多高呢？这里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图板来展示一下。这就是阿拉尔当地检测了一下用于这个种植业的这个棉花种植用淡水来溶解土地以后盐碱的这个农业废水的这个盐碱的含量达到了这个1%左右。那么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在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浙江三门县呀，它的近海的海域，就是刚才大家看到青蟹所生活的 生活的这片区域啊，其实它的海水的这个经过测量以后，它的含盐量是在1%到1.5%之间。那么大家可以想到，当地的农业的这个废水的盐碱水的盐度是1%，然后近海的海域的海盐的含盐量、海水的含盐量呀，也是1%到1.5%之间。那浙江三门的青蟹最早被运到阿拉尔的时候，就是用了当地的这个盐碱水来养殖的，它可以模拟出来一个类似海水的这样的环境。那仅仅有了这样的盐碱水还不行，因为它中间呀，还要再通过我们种植户或者是养殖企业或者是养殖户，再通过人工的方式给这些盐碱水的这些池塘里面再撒一些在大海里面的包括一些藻类，还有一些微生物，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再给它配比出一个模拟出一个海水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青蟹现在生活的在我右手边的这片塘子啊，看上去是一片普通的池塘，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模拟海水的这样的一个蟹塘，所以才能够使得这样的螃蟹能够在这里能够完全的长得比较好，而且能够在新疆的沙漠边上给它安家落户。那盐碱水其实在大哥在这个陈大哥的这个池塘旁边其实也有一片盐碱水的一个小的渠道，大家就可以从我们的镜头看到，可能这个盐碱水看上去有点泛黄啊，其实它这里面的各种的矿物质和泥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这样的盐碱水呢是不能直接用于养殖螃蟹的。那陈大哥他这个整个的这条现在大家看到发黄色的这个渠道呀，它里面富含的这些盐碱水，它会经过处理沉淀以后达标了以后才会引入旁边的这个蟹塘进行使用，从而实现把东海边的这个海鲜能够在新疆的沙漠边上给它养殖成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和原理，这就是我这两天了解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养殖在沙漠边安家第二年的这个青蟹的情况。大哥，在这个盆里面我发现你放刚才又给它摘了很多芦苇。
1: 对，它不给它那个挡一挡，它马上就要往外面跑，因为这个蟹它很机灵。
0: 哦，它的这个活力是非常棒的，所以大哥刚才又弄了很多这样的芦苇啊，芦苇给它遮盖一下，要不然就很好斗，要不然它就想从这个盆里面给它逃了，
1: 跑出去。
0: 嗯，大哥，我先问一下，就是这两年，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也采访过你，去年的时候和今年比的话，这个青蟹整个的销量，包括现在养殖的这个技术方面，是不是也有所进步？
1: 对，我们今年的话，就是明显这个销量比去年要好嘞。
0: 大家都知道沙漠边也有这个海蟹了，是吧？
1: 对对，因为我们以前在新疆，我们新疆市民都说很难吃到这个新疆的鲜活的东西，基本上他们这边都是以速冻的为主。
0: 还有一些淡水的一些产品啊。
1: 还有一些淡水的产品，对，都是那个以那个速冻的为主。现在在这里他们都能吃到鲜活的。而且我们有个送个冷啊，它也是比较好。这个我们今年的养的蟹明显也是比去年要好嘞，因为我们去年
0: 总结了一下经验是吗？
1: 总结了一下经验，我们去年的话养的话上市的话，还是今年的上市，一个个头啊，一个是产量，就是明显比去年要丰收。
0: 那你觉得这个咱们东海的或者三门的青蟹算是在新疆安家了吗？
1: 对，我们这个三门的青蟹，东海的青蟹，三门的青蟹，算是在新疆已经是安了家了。你在这边的话，青蟹养出来就是比较成熟。并且我们现在这个水底下还套了鲈鱼啊，还有海蜳鱼，还有蛏子、蛤蜊，我们都给它已经套养了。
0: 套养了，形成一个小小的远离海洋最远的一个小小的海洋生态系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仅我们这个能吃上大闸蟹，还能吃上这个青蟹，还能吃上我们这些比较鲜美的那个海鲈鱼啊。好，还有贝壳之类的
0: 一些其他的海产品。其实刚才听到陈大哥的介绍，其实他非常骄傲啊，因为养殖青蟹的这个模拟的海水的环境，现在大哥也已经在里面养殖了包括一些贝类， 身子这些的其他的一些海产品，包括海鱼，能够让他们都在这个离海洋相对来说非常远的地方，能在这里安家落户。从石大哥刚才讲的也很重要。原来新疆的老百姓可能吃海鲜的话，运输成本实在太大，
2: 对，
0: 或者吃一些这种制干类的、冷冻类的这种产品。那现在有了这个青蟹，那购买呀，或者是消费它，就是非常方便了，因为马上也要到中秋节了。
2: 对。
0: 那祝你的这个生意越来越好，陈大哥。
2: 谢谢。
0: 那刚才跟陈大哥的这一番交流，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其实青蟹在新疆安家，有天时地利的这个因素，也有人非常努力的这个因素。我们做了这个尝试，做了一个实验，确实在沙漠边上把这个青蟹养殖成功了。那么在最近这两年啊，阿拉尔依靠自己的优势，其实还发展起了自己的这个水产养殖的产业，在新疆的南疆的整个这个区域啊，都算是小有名气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比如说现在这个阿拉尔是经过各种科技攻关和不断的尝试努力的试养，

现在还成功的在当地养殖成功了石斑鱼。养殖成功的石斑鱼也是利用了农业所使用过的这个富含盐碱的这个叫农业废水。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这两天采访过程中，我们还拍到了在这里成功养殖出了非常漂亮的这个南美的白对虾。南美白对虾也是一种海鲜产品。那此外呢，当地利用这个紧邻塔里木河的这个优势呀，还养殖出了包括乌鳖，还有这个。

0: 做了一个记录。那么今年呀，整个阿拉尔市的全境范围之内，整个水包括海鲜也好，还是淡水养殖也好，整个水产养殖的面积，已经人工养殖的面积超过了10万亩，也成为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这样一个新的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那么如果大家未来还有机会来到新疆，特别是来到阿拉尔来这里旅游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问一问当地的朋友，就是来到这个沙漠边的海鲜养殖基地尝一尝，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产出来的这些海鲜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那随着整个养殖规模的扩大，相信也许未来大家也能够在餐桌上品尝到来自新疆的各类的海鲜和水产的产品。好的，谢谢各位网友的观看，我在这里的连线就是这样。
1: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高鹏飞。此刻呢，我正在新疆阿勒泰福海县黄花沟片区的一处向日葵地里。那么这段时间啊，也是新疆天山南北接近200万亩向日葵丰收的时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新疆向日葵种植面积最大的区域之一，新疆福海县，来了解向日葵丰收的情况，还有当地向日葵产业发展的情况。那么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可以看到整个区域呢都是一片金黄色的这个向日葵铺满了，一望无际。那么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福海县黄花沟片区，这里呢也是福海县向日葵种植最核心的区域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两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福海县向日葵采收和产业发展的情况。首先呢，是福海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祝清奋。祝老师您好。
2: 你好。
1: 祝老师，跟我们屏幕前的网友打个招呼。
2: 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好，感谢祝老师啊。另外呢，我们还有请到了新疆绿丰农业的农业事业部的经理，赵波，赵经理，赵总，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赵总，给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黄花沟片区啊，也是我们福海县向日葵种植的核心区域，那么也是我们绿丰农业所管辖的这么一个区域。那赵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片区域的这个向日葵种植的情况吗？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处于我们黄花沟片区的那个台地片区，我们目前所处的这块地块呢，它的种植或者石葵种植面积达到了3000多亩，近4000亩地。现在目前已经进入采收期，我们右手边这边它已经开始在脱粒了，而我们是您身后这边这正在进行葵花的砍收。
1: 这么大一片地才不到四千亩地。
3: 对。就是现在我们是眼睛能看到的，就是将近4000亩。
1: 从现在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基本上看不到地头了。那么朱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咱们福海县的这个向日葵种植的情况怎么样呀？光4000多亩地就已经很壮观了。那咱们整个福海县的种植面积，我们知道是在全疆都是非常大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福海县2026年的向日葵的总面积是47万亩，其中石葵就占了44万亩。
1: 44万亩。
2: 是的。从目前的预测的产量来说，基本上在2270吧，也有高产的，高产可以达到300多公斤。
1: 您刚才说的这个高产就是，平均产量一亩地就是270-280公斤。
2: 对。
1: 高产的话能达到
2: 三百二。
1: 那这个产量算是很高的了。
2: 是高产了，320左右是高产了。
1: 320就是很高产。
2: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它这边的这个产量怎么样呀？现在我看其实已经收了一部分了。
3: 我们黄花沟这核心区在这边已经采收的，它的产量。目前就是我们测出来的产量已经达到290到310之间，然后目前我们这块应该可以达到300以上。
1: 300以上。
3: 对。
1: 那是这片区域确实是种向日葵非常好的区域啊，产量很高。那么我们背后呢也是一片这个马上进行采收的向日葵地，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向日葵吧。刚才我们注意到这个朱老师给我们介绍说是向日葵分为石葵和油葵。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个向日葵是什么葵花呢？
2: 石葵。
1: 啊，
2: 就是我们嗑的瓜子。油葵是榨油的嘛。
1: 榨油的。
2: 这是我们陕西。现在我们这个已经进入采收期了。
1: 什么样的时候就进入到采收期啊？
2: 我们花盘外面是黄绿色，变成黄绿色。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花。

0: 花盘这个位置呢，
1: 啊，是黄绿色了，
0: 已经由原来的这个，
1: 黄绿色了，
0: 青色青绿色变成
1: 变黄了，
0: 变成黄色了，
1: 黄绿色了，然后花萼干枯，
0: 花萼，
1: 花瓣，
0: 你看大家
1: 花瓣也掉，花瓣脱落了，
0: 这个花萼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干枯的这个情况，
1: 花瓣也脱落了，然后这个籽粒，花盘往外凸，
0: 花盘，哎，确实我发现了，
1: 这
0: 花盘，
1: 花盘往外，
0: 给大家看一下。看镜头前面看一下，你看这花盘，它是
1: 撑开
0: 了，感觉，
1: 对，
0: 就是向外绽放的这种感觉啊。
1: 为了脱粒嘛。
0: 那这为什么呀？我们平时看的向日葵，感觉像是一个平的。
1: 它成熟了以后，籽粒饱满度了，互相挤压，互相挤压出去，突出，花盘是固定的嘛？
0: 花盘是固定的。
1: 籽粒它仍长势结实以后，互相之间挤压就要突出来，完全成熟的标志。
0: 甚至说明它已经。
1: 成熟了，生理成熟了，我们这里可以进行砍晒了。
0: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身后的这片地啊，都像这个杜老师说的这样子，已经低着头了。
1: 对，
0: 低着头，然后花盘呢
1: 变成黄绿色，
0: 黄绿色，而且呢可以看到，给大家镜头再看一看，我们
1: 花
0: 盘呢，
1: 花盘外凸，
0: 外凸，
1: 已
0: 经被饱满的这个
1: 籽粒占满了，
0: 籽粒已经撑开了啊，可以看到。
1: 对，
0: 那这里看着感觉就是满满的丰收的感觉。那么其实我们注意到，其实我们在背后呢也有一些人在进行这个采收，发现他们采收会拿是这种镰刀在采收啊。
1: 他是就是晾晒之前的工作是两砍一擦。
0: 两砍一擦。
1: 这我们会现在就是标准。
0: 看到你介绍的。两砍一擦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先砍盘子。然后在第二刀砍杆，斜砍杆，留个尖，然后盘子一擦朝。斜度有一定的斜度，一擦就有两砍一擦，这是我们，大家有这种就是我们的陕西靠天晾晒，
0: 靠天晾晒，就是把这个葵花向日葵砍下来以后插在上面，在这上面晾晒，
1: 对，不挨地，不在地面，与我们传统方式有别的，我们传统以前是，你这样子直接把盘子割了以后拿回家。劳动力也大，南回就碳晒，我们还没那么大的量场，然后还有人工敲击打籽粒，籽粒晒的时候它是湿的，水分可能都在15以上，你量薄了，没那么大的场地，量厚了容易霉变。
0: 容易霉变。
1: 所以我们这样这种
0: 在这上面，
1: 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
0: 这个小哥正在砍，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是在这儿专门砍这个？
2: 是的，过来放假嘛，过来砍一砍，挣挣钱。
0: 你这是。等于是来打个工，
2: 是
0: 啊，务工的。那我看您拿的这个是，这个镰刀还不太一样，跟我们看看，能看看吗？
2: 好的。
0: 你看这个镰刀，个头不大哦，感觉分量还挺足的。这是专门用来
2: 砍石葵的。
0: 砍石葵的，您砍一个，我给我们展示展示，怎么砍啊？刚才我们的朱老师说的叫两砍一叉啊，您看一下。
2: 先我们先把这个石葵的盘子上面把头削掉
0: 啊，
2: 然后再。对这个石葵杆子差不多齐腰的部分，把它切成一个斜口，然后刚好把这个盘子刚好就能插在斜口上，这样就能把盘子固定好，然后晾晒了。
0: 对，我发现了这个小哥在砍的过程中呢，这个杆子呢变成一个斜的口，刚好一插一个尖儿就插上去了，而且它的晾晒的过程，它是对着太阳来晾晒的啊。
2: 是的，朝着阳光嘛，这样子能充分的那个有太阳光照射来晾晒它嘛。
0: 那我能体验一下这个两砍一擦，试一下啊。朱老师，您帮我拿着话筒，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他的动作是，第一刀呢，
1: 斜过去砍一刀，
0: 斜着啊，
1: 把头盘子砍下来，
0: 向日葵盘子砍下来。
1: 低点低点。
0: 还不太好砍。第二刀我看他是这样。
1: 不，从这样子，斜着这样给他一个斜角。
0: 斜角啊。
1: 正着下去，
0: 这样子，
1: 对，斜角出来了，
0: 对对，出了一个尖儿，
1: 然
0: 后我们顺势呢就可以把这个
1: 盘子
0: 向日葵盘呢就这样插上去，非常轻松就插上去了，
1: 对，
0: 而且插上去这个角度呢是斜着，对着太阳的这个方向，
1: 一定要斜，
0: 斜着插有什么好处？可以充分的照到阳光，
1: 一是朝阳，接触阳光照射嘛，另外就是我们这样斜了以后，早上如果有露水有小雨的时候，雨水不会顺手。流掉了
0: 它有一个坡度，
1: 不积水
0: 可以流下来了，
1: 不积水以后它不房子没变吗？这个盘里面全是海绵体，
0: 全是海绵体，
1: 嗯，
0: 非常的软，我发现它一插就插上来了，
1: 积水后容易糜烂，
0: 对，这个两砍一插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收获形式啊，很有意思。那来，谢谢这个小哥，您继续啊。像这样的一天，这个砍一天这个向日葵大概有多少钱的工钱啊？
1: 300以上吧。
0: 三百以上。
1: 嗯。最少的。
0: 三百以上，最少的。
1: 嗯，如果手快的话，他们开的400-500吧。
0: 400-500。
1: 嗯。
0: 手快手慢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熟练工可能要快一点。
0: 他这个是按照计件付工资。
1: 他们是按亩。
0: 按亩来。
1: 嗯嗯嗯。包亩。
0: 那像这样一天一亩地，一人能砍多少地？
1: 多的可能砍6-7亩地吧。嗯，就看手快手慢了，熟练工就快点。嗯，有些手慢点，他们都是包亩嘛。他这要求就是按我们的技术上要求的话，应该扦插的时候全部朝南插，另外就是他那个角度45度。
0: 45度。
1: 嗯，更为了这样倾斜度嘛，这个你看得出来。
0: 对。
1: 朝南是我们为了光，不是南方阳光多嘛。
0: 对。
1: 45度的话完全不计数，我们早上现在有露水，另外还有如果有小雨的时候，就雨不大，不要说暴雨那样子啊，雨小时候这样不积水嘛，看倾斜下去了。
0: 这样不积水的话，对它的这个成熟也有好处。
1: 是呀，
0: 我们现在看过去啊，整整齐齐这一长排的这个向日葵，都是45度仰望太阳的这个角度啊，排得非常整齐，队列很齐。旁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也在从事这个两砍一插的插盘晾晒的工作。那我们想问一下啊，我们赵总，现在这个季节，咱们黄花沟片区的这个两砍一插的每天的这个工人有多少呀？
3: 目前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现在进行两砍一插这个插晒作业的那个工人，他已经达到了平均量每天在600-700人。因为片区比较大嘛。每天的亩数，近几千亩，就是砍晒，因为是他这也是一个抢周期，到了生长期。抢周期的，所以上的人就是比较多，而且进度也比较快。
0: 在这儿我感觉发现日头很足，这时候把向日葵这样子砍下来插在上面，很快可能就能晾干。
1: 晴天我们这样的话可能7天到10天我们就可以上机子了，但是如果是阴天的话可能要时间稍微长上几天，12到15天这样子。但我们一般都晴天，我们气候条件比较好，秋季雨少，晴天多，说适合葵花晾晒。
0: 对，我们知道这个向日葵在这里生长，除了这个，晴天利于它的收获之外，好像对它的这个生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的，
0: 向日葵吧，它一直向着太阳生长嘛。
1: 嗯嗯。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黄花沟片区的这个气候条件，为什么这么适合大面积的去栽种向日葵呢？
3: 因为咱们这个向日葵，它对这个阳光是有要求的。我们黄花沟片区的这个地方，包括我们福海县，乃至我们二代地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昼夜温差大，昼夜的温差的大呢，然后它这个条件先天条件比较适合咱们的这个石葵的种植，然后这个石葵种植在我们这块儿，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先天的优势在这儿，从应该2001年开始，我们就。黄花沟片区就开始慢慢在引进这个石葵的种植，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种植的已经有20多年了，
1: 它因为这个昼夜温差大，以后白天它接触阳光，就是光合作用以后形成的有机物质啊，但它积累以后到晚上它呼吸少，因为温度低了嘛，呼吸少，它减少了损耗，说它对它千粒种呀，瓜子品质呀，作用都提高了。
0: 就是白天可以充分的吸收光热资源，到了晚上它减少损失，
1: 消呼吸少吧，
0: 呼吸少，
1: 弱了啊，少，所以它有效积累就比较高。我们瓜子仁比较饱满，
0: 把所有的营养都留在了体内。这会儿确实啊，虽然向日葵的花已经是败了，但是这会儿的蜜蜂还是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没有进行完全的这个两砍一插，所以还没有完全看到这个向日葵的这个颗粒。你看现在。对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一看，非常的饱满，非常的密集啊，看上去非常的治愈。
1: 对，看
0: 到
1: 没有，它的，你看我们这样子还没晒干的，我们不容易取哦。你看表皮光滑，饱满，剥开，剥开以后人，你看，看满人。
0: 哦，这个人很大哦。
1: 满人了。
0: 您对着我们镜头前可以看一看。对。
1: 特别陕西，饱满，这样我们千粒种就高呀。千粒种高了，陕西我们产量就高呀。品质就好。
0: 所以这就是。这种条件，
1: 自然条件，
0: 我们这边
1: 特有的气候条件造成了我们这个石灰的颗颗饱满，说的。
3: 现在我们这儿黄花沟福海整个咱们的 大葵石葵的种植规模，种植收割已经到了高峰期了，也是用工时间最高峰的时候，也是咱们本地还有包括就是说咱们其他县市的一些务工人员增加自己的那个收入的一个黄金时期。
0: 对，刚才您介绍了说这个，一天的这个收入也不少，300-500块钱一个人。那这段时间可能这前前后后有一个月的时间，也是咱们这儿增加一笔收入的时候啊。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向日葵收割的其中的一个步骤啊，叫做两砍一插，然后进行这个插盘晾晒。插盘晾晒好了以后呢，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些就可以进行脱粒了。那脱粒是一种怎么样的收割呢？
1: 收割就是我们现在是机收，人工扔盘子。
0: 看到远处有一个，
1: 对，
0: 有几台大型的这个机械收割机，
1: 这是
0: 还有工作人员。
1: 这背负式收割机，然后我们人工匠，我这样一取，他们砍的时候就基本上这样子砍，顺手砍。我取的时候也这样子，直接就一扔，扔到那个机子脱机子里面，机子自己自动打脱粒、清选、筛选，进到收粮仓里头。后面不是跟着还有两辆车吗？
0: 对，
1: 卸着，再然后装满仓，装满又到的那个翻斗车里，翻斗车拉到晾晒场哈，在晒上一天，有些天这样天气好了，一天就可以了，就可以装储存了，精选就可以清粮进储存了。
0: 哦，那这个收获的过程，是人工加机械进行一个配合的。那像这种呢，为什么不会有全部的这个纯机械化方式来收割呢？
3: 其实我们现在纯机械化的它的技术已经相对于成熟，但是就是说为了咱们的种植户，为了能多卖，价钱能多一些，好一些，然后品质能好高一些，它还是像咱们人工加机械自动化的收割，它终究有些漏籽儿啊、漏盘呀，造成的有些损失比相对于来说要大一些。还有就是咱们刚说的那个葵花籽粒的那个花斑啊，这个问题，咱们自动化的稍微相对于咱们人工加收割人工加机械，还是稍微要那个欠缺一点点，啊，虽然技术成熟了，但是现在相对于来说，为了品质，也是为了我们咱们新疆咱们福海这一块的一个黄花菇一个品牌的一个持久的一个保持，所以一直采用的是人工加机械。
0: 那像这样的一台机械，一天能收多少亩地啊？
1: 100-120。
0: 100-120。
1: 嗯。
0: 那这样我看到这一片区域呢，一共有1、2、3台这个机械同时在收割，这3000多亩地的话可能也得收割10天左右。
1: 对，
0: 那现在刚才我们朱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除了咱们这个收获之外，还要进行一个清选运输。那现在这些年福海县的围绕着向日葵，它的产业发展情况怎么样？
1: 我们是主要是我们以工业园区为主，我们的收藏、收储、收购，这些收购商基本都在工业园区周边。另外我们福海县也培育了3家，你黄花菇的黄花香，丰吉尔的黑胖妞，恒德成业公司的杜艾克
0: 对，
1: 3个自主品牌。他们现在我们采取的推行的模式是企业合作社和种植户。他们在田间地头就进行收获。
0: 就是订单式的一个收购和种植了。
4: 对，
0: 咱们这个黄花沟区域片区呢，这种订单式销售多吗？
3: 我们几乎都是根据订单式，然后和种植户，特别是咱们的有经验的老种植户之间，都是采取的订单模式，或者说是收购模式。因为咱们的种植户他也是属于有一个议价论价的一个阶段，他也想卖价格要卖好一些嘛，咱们这个石葵，包括就是咱们的向日葵，咱们的石葵，油葵，它在我们这个区域里头延伸出来的品牌，就是说刚才也介绍了，像我们绿峰公司自己的黄花香，还有油葵呢，也种出来以后有我们的那个食用油。就是先榨的那个食用油，这些产业全部都是1、2、3产业，在我们福海县已经是形成了闭环，一个完美的一个产业了。其他的就是包括其他种植结构呢，也都是顺带着就说延伸出去了。
0: 现在整个福海的这个瓜子的产业链规模也是越来越大，现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产值啊？
1: 可能接近二十亿

0: 二十亿了吧？
1: 接近二十亿。
0: 嗯，总产值。
1: 嗯，
0: 是光石灰这一项的。
1: 嗯，那就还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从2007年开始大规模种植了，等于说是，前期是作为副业。2007年以后，就是我们跟种植业结构调整以后，政府也推的大家陕西种石灰，石灰以后，与我们那个，石灰的产值效益与我们常规的粮油作物比，小麦比的话，产值收益是很高的，所以无形中，农民就扩大了这个种植面积了。随着这几年的更新，你看从品种更新、技术更新，市场的拉动呀，各方面的，我们现在面积到目前我们达了44万亩了。
1: 嗯。确实规模很大，产业也是方兴未艾。那么咱们这儿福海县下一步对这个向日葵产业还有哪些规划和发展呢？
0: 首先从品种上，我们要陕西品种上要把握住这目前我们筛选出来的几个陕西优良的优秀的杂交品种，它的品质要适合我们目前这收购加工企业对这个品种的要求，首先品质上要保证，另外就是我们在那个病虫害防控上面，做到绿色防控，保证我们这个优质的绿色原料。
1: 主要是
0: 另外还有销售上面，目前我们在这三个品牌还不能完全对我们福海的石灰的陕西产品起到一个完全消化的作用，这是一部分，是我们进一步要引进大型的陕草货企业入驻我们福海。
1: 现在正是一个丰收的时间。大家呢也不妨来尝一尝这个来自阿勒泰这种阳光的味道。好的，各位网友，我们在新疆阿勒泰福海县的报道就是这些，再见。

0: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彭婵，此刻正位于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一片瓜地里。这片瓜地呢，有300多亩地，从空中俯瞰，满眼金黄。大家看着这些瓜，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想。那因为在新疆，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哈密瓜。那这些瓜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当地农业发展与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同古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古丽老师做客央视新闻的直播间，先给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玛纳斯县汉卡子滩乡农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斋童古丽，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好的。哎，古丽老师您好，我们看到哈，我们所在的这片瓜地呢是满眼的金黄，一个个的瓜呢是就是躺在了地上，那这些瓜是什么瓜呢？
1: 这是我们平时大家所说的紫蛹西葫芦。
0: 紫蛹西葫芦。
1: 西葫芦。
0: 啊，那它看起来和我们平时吃的西葫芦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1: 对。
0: 啊。
1: 这个主要就是取出它的籽，用籽的那种葫芦，
0: 啊，
1: 所以跟我们平时吃的不一样。
0: 嗯，
1: 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菜葫芦，
0: 嗯，
1: 和今天大家所在地里面看到的，
0: 嗯，
1: 这种紫蛹西葫芦，
0: 嗯，
1: 像这个菜葫芦，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起紫蛹西葫芦，然后它的果肉厚，然后它的籽粒特别小，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南瓜，就是紫蛹西葫芦这个皮厚，切开以后可以大家看一下那个籽儿，比较细长，里面的果肉少。然后籽粒多，所以我们用它的那个籽儿。
0: 啊，嗯，所以它就是专门用来取籽的。
1: 啊，对。
0: 我们吃的也是它的籽儿。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现场呢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紫蛹西葫芦，我们现场也切一下，看一下它里面的籽儿是什么样的。我切一下。

0: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可以的切开后的样子。那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切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用劲儿，因为它的这个瓜皮非常的厚。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它的瓜皮为什么这么厚呢？
1: 这个

0: 紫缨西葫芦，它主要就是采收籽嘛，所以，选品种的时候专门选的这种皮厚的，就是容易，适合采收，机械采收的，所以它的皮比较厚，跟品种有关系。然后它的皮厚，肉比这个菜葫芦，稍微薄一点，然后籽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籽儿，是这种稍微细长的，细长的籽儿，看，
1: 对，可以看到它这个籽儿呢，它是又大又饱满的。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瓜皮它比较厚，是不是对于咱们比如说抗病虫害会更加有利呢？它的瓜皮这么厚。
0: 对对，因为这个紫缨西葫芦它的皮厚，这个害虫呢不容易传到里面，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对这个里面籽粒的损害、危害。
1: 而且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刚才这个它的瓜皮是非常坚硬的，那它的籽儿呢也是非常饱满的。这个籽儿用西葫芦，大家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呢？那老师，这个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
0: 这个你现在吃的话也可以，但是它的口感，不太好。这个通过晾晒，然后平时就是我们在通常在市场上买到那种南瓜子，处理好的，那种南瓜子，那个才口感好呢，
1: 所以说这个紫缨西葫芦它的籽儿，我们流通到市场上之后呢，它就是南瓜籽儿了，是吧？
0: 对，
1: 我们现场可以尝一下它现在口感怎么样？
0: 可以。
1: 您过来一点吧，您过可以稍微过来一点。好，我可以，我们现场来打开看一下，尝一下是什么样子。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籽儿确实很像咱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籽儿确实很像咱们在超市里面能够买到那种南瓜籽儿，尝一下味道怎么样？确实跟那个南瓜籽儿还有那些葵瓜籽儿口感差不多。咱们那个，那它就是炒熟之后是什么味道呢？
0: 炒熟以后，比较香甜那种。
1: 老
0: 口
1: 师，
0: 感挺好的。
1: 那我们看到了咱们这个紫缨西葫芦呢，它是一个圆形。那所有的紫缨西葫芦都是圆形的吗？
0: 不会的，它是品种不一样，所以它的形状也不一样。有椭圆形的，有圆形的。
1: 好的，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也准备了一个椭圆形的这种紫用南瓜。确实，它们的这个形状的外形上看到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古丽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紫用南瓜的籽儿，它为什么紫用西葫芦的籽儿为什么叫做南瓜籽儿呢？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看大家看一下，葫芦瓜呢主要有南瓜、印度南瓜、菜用西葫芦、紫用西葫芦，刚好我们这个紫用西葫芦属于这个葫芦科的南瓜属，所以通常在市场上我们都把它叫做南瓜籽儿。
1: 好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跟老师了解到，其实呢，葫芦科南瓜属在我们国家主要有三个栽培的品种，一个就是中国南瓜，也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南瓜，一个是印度南瓜，也叫做笋瓜，还有一种是美洲南瓜，也叫做西葫芦。那它又分为菜用西葫芦和紫用西葫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看到的这种金黄色的圆瓜。所以说啊，从广义上来说，紫用西葫芦呢也是南瓜的一种。所以说，我们紫用西葫芦它的籽儿流通到市场上之后呢，我们也把它叫做南瓜籽儿。
0: 对，对。
1: 那老师，我们也看到哈，在这片地上呢，其实有很多的。老师，您可以跟我一起，好的。老师，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这片地上呢，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采收设备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他们今天是在采收这些紫用西葫芦，是吧？
0: 对，我们，种植的紫缨西葫芦从今天开始正式采收了，现在地里面开始作业了。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采收机器它是怎么作业的吧？
0: 这个采收机器呢，它前部分有一个尖刺儿，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把这个南瓜扎这个南瓜，然后把这个南瓜收起来，输送到上面，然后通过通道，输送到 里面，然后里面开始把这个瓜。

0: 破髓，然后分离里面的籽粒和果肉果皮，把籽儿输送到专门的箱子里面，然后把果肉和皮直接倒到地里面。
1: 那把果肉和果皮倒到地里面会不会很浪费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吃瓜，它的果肉和果皮也是可以吃的。
0: 不会浪费，因为这个倒到地里面，后期牧民的羊还可以进来继续吃这个果肉，然后这个再剩下的果肉呢，可以犁地的时候翻到地底下，这样也可以当成肥料。
1: 那这种采收设备，它的这个一天的话，能够采收多少亩的地呢？
0: 正常情况下100亩左右。
1: 那和咱们这种采收设备是什么时候开始引进在当地开进行作业的呀？
0: 5-6年了。
1: 5-6年了。
0: 对。
1: 好的。那可以，它和传统的采收方式相比，效率应该是大幅度的提高了，是吧？
0: 对。结本增效了，然后解放了农民地里面人工采摘这些很多麻烦时间各方面。
1: 那咱们以前的时候，就是没有引进这种全自动化的采收机器的时候，咱们是怎么样采收这些瓜果的呢？
0: 大部分都是人工嘛。
1: 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现场可以看到这个采收机器呢，它其实从这个紫用西葫芦它的剪瓜、破瓜到脱粒，全程呢都是机械化作业，是一气呵成的。这个效率其实真的是提高了很多。那在我们这几天的采访报道中啊，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这片瓜地里面呢，它同时进来了许多的羊群。那这是为什么呢，古一老师？
0: 这样呢，就是双受益。这个牧民呢刚好可以把羊放进来，解决了这个草的问题，然后农民呢通过这个羊进去把里面的草吃一下，然后把里面的秧子采一下，这样的话就便于我们的采收。
1: 好的。那其实我们之前跟古丽老师呢也是了解到啊，这个这个在这些西葫芦瓜它快要成熟的时候呢，农户呢他通常呢就会把这片地租给咱们的牧民，那牧民呢就会将羊群赶到地里面啃食地里面的瓜秧叶片还有一些杂草，这样呢能够让这些羊群在越冬前呢多上点膘，而且也可以提高瓜农的整个的一个收入。那羊群还有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惑，这片田里面羊群进田了，它会不会踩坏或者是啃食这些西葫芦瓜呢？
0: 不会的，因为紫用西葫芦刚说过了，它的那个按品种的特征呢，它的皮比较厚，这个羊进来都不会那个啥踩它，裂开或者是破损，不会的。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1: 好的，就像我们刚才演示的那样，其实这个时候它的瓜体是非常坚硬的，羊群呢它踩不坏，它也是啃不动的，所以比较放心的是可以让咱们的羊群进来。但是呢，我们之前的这个聊天中也了解到，牛群呀、马群呀，这个时候是不能进来的，因为它们可能会踩坏这些西葫芦瓜。好的，老师，我再想问一下，咱们这片地它的经济收益怎么样啊？
0: 它亩产量呢，刚说的200公斤左右，市场价应该是20元左右，收入可嘉。
1: 那这片地呢，收入是比较好的。那谢谢古丽老师做客央视新闻直播间，谢谢老师。目前呢，这片紫用西葫芦呢正在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金果果，这满眼的金黄也等着大家过来一探究竟。

央视新闻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丁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陇南市澄县，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澄县51万亩核桃林当中的其中一部分。大家如果顺着我手的方向啊，可以往后看到，在我身后呢，现在可以说是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绿色核桃树，可以说是一眼望不到尽头。那由于澄县呢，它是地处秦岭南麓，气候温和，同时呢，这里也是我国主要的优质的核桃主产区之一，所以在这里产出的核桃呢，不仅个头大，皮薄，而且它的果仁啊也非常。

0: 的饱满，同时呢味道也很香甜。那我们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青皮核桃到底有哪些特殊之处呢？我们不妨从我身旁这样一棵4到5米高的核桃树，它刚刚结出的这个果子开始讲起。大家看我手里现在捏的这颗果子啊，就可以顾名思义的得知，就是它之所以叫青皮核桃，就是因为和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在超市里看到的那种干核桃不一样，它的外表是裹着一层厚厚的青皮的。那这样的青皮外衣它究竟有哪些作用，以及我们当地为了产出这样的青皮鲜果呢，在这个运输和保鲜上都下了哪些功夫，以及包括我们的青皮核桃除了它的鲜果销售之外，在初加工和深加工产业链上面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和措施在落地。那今天呢，我的任务就是带着大家从这个青皮核桃看看它究竟从枝头到我们的舌尖都经历了哪些过程。那首先也要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他同样也是城县当地的核桃专家，欢迎我们胡主任。来，胡主任给我们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全国的央视网友大家好，我是甘肃城县核桃科技服务中心主任胡永辉。
0: 好，感谢胡主任，今天就要拜托您带着我们一起来看看，一起来揭秘这个青皮核桃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啊。那首先我就想开门见山的提问一下，因为我刚才在旁边也观察很久了，就是我看到咱们农户现在在进行这个采收工作嘛，我看到他们大部分采用的都是这个手摘果的形式，那可能在我理解当中，会不会手摘果它的效率比较低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仍然坚持采用手摘果这样的形式？
1: 那是根据核桃的买的种类来说，过去传统我们核桃是买坚果，就是从树上采下来晒干以后买坚果，那就是用杆子敲，这就加快采摘的速度。现在我们开拓了青皮鲜果这个新的销售市场，它对这个果子的要求比较高，主要就是要求它一个就是要完整，果面要完整。果面完整没有破损，它就是储存的时间就会长，所以我们就要手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就是手摘下以后，我们要如果没有破损，它就储存的时间长些。就是拉长了我们这个鲜果这个保险期。就时间长，我们也吃鲜果时间也就长。它不容易损坏。
0: 那我看我们面前这颗青皮果，它感觉就是个头特别大，我看您手上也拿了一个工具，这个是不是跟测量大小是有关系的？
1: 这就是这个果叫清香。清香是我们国家级的一个核桃品种，它作为我们县上的一个主栽品种，咱们县上有51万亩核桃，其中就有30万亩清香核桃。为什么有30万亩清香核桃？因为说它清香是一个综合性状比较好的核桃，它既能做坚果原料来卖，最大的优势它能做鲜果来卖。它作为鲜果来卖，它和全国像礼品二号盐源枣还有新疆的185相比之下，它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的成熟期比较迟。成熟期可以和这些品种形成差异化的销售。第二个原因就是它成熟期迟了，它生长时间长了，它香味比较浓，非常受我们这秦巴山区这些鲜果销售市场消费者喜爱。
0: 对，我看周围的环境也能看出来，就咱们城县其实是一个这个地势海拔差异是有一定差距的这样一个县城嘛。那因此呢，是不是在这里它这个生产出来的核桃，它的环境是无霜期长，而且就是阳光也比较充足，就相对于其他地区它的挂果期就长一些。
1: 对，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其实我们城县就地处北纬33度世界核桃黄金生产带，就是长核桃的地方。像刚才我说这个清香，它手下大，你看我拿的这个果子就专门量它大小的。
0: 您现场给我们量一颗吧。
1: 你作为它作为鲜果来说，一个是要求它的要果大，它有一定的标准，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市场来说，就是4-5起破，就是这么大，4-5，你看这
0: 是个4-5指的是
1: 什么？它是一个专门量的一个工具，它量的主要果子的直径。
0: 果子的直径。
1: 它虽然看是个圈，它最终出来是果子的直径。一般它量的这个就是4-5以上了，你看。
0: 这个大，这个比4-5还要大，就它套不进去。
1: 它一般就是5-0基本上5-0的果子，这就是可以说按我们城县的鲜果销售分级标准来说，就是
0: 优质果，
1: 精品果
0: 精品果，
1: 价格就高了。
0: 50以上的这个果子，
1: 可以已经买到2元钱。
0: 哦，那我看其实这一棵核桃树感觉很多都是这么大一棵的果子啊。
1: 你看这几年我们呈现买鲜果，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它管理就好。
0: 嗯。
1: 核桃树它一管理和庄稼一样，一管理它就会产量上去，或者品质上去，首先就大果。你看它全树，你看它全部是大果，上品果。
0: 嗯。我们现在来找一棵树，就是您教我们怎么判断一下，说现在这个果子它到底成熟程度怎么样，然后以及咱们是怎么开始就是来做这样一些青皮的选种的一种工作的。
1: 这个果子核桃成熟啊，可以从两个根据发展情况来说，从两个方面来说。
0: 嗯。
1: 过去我们买坚果，它成熟度就要是果子的全部叫像成熟九月上旬以后中旬。它果子裂开，青皮裂开，啊，就裂开以后20%的裂果，它就是成熟。但是我们现在呢，买鲜果，它就要求一个果面的，我们一般就是8月下旬，它主要看，我给你也看一下，它主要看里面的这个革新木。
0: 哦，现在就可以直接摘下来了。
1: 革新木，你看我拿个工具啊。
0: 嗯。我帮您拿着吧。
1: 哎，好。你看我给它打开。
0: 嗯，小心一点啊。哦，这个刀看起来还是挺尖锐的。
1: 打开以后，你看这青皮，你看，这非常好。你看青皮比较薄，它仁子比较薄嘛。但是我主要成熟买成熟，我们主要看它这革新木。
0: 哎，这个青皮它闻起来就是有一股那种
1: 清香，
0: 清香的气息，像那种下雨过后草地的那种感觉啊。
1: 你看，这就是革新木。
0: 哦，那这个
1: 主要看它这个。
0: 嗯。
1: 这是核桃革新木，变黄以后就可以是买鲜果。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你可以尝一下。
0: 哦，我尝，现在就尝一下是吗？我也替咱们观众朋友们尝一下，我们一人一半吧，胡主任。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刚采下来的这个青果呢，它开完之后，里头这个核桃仁，它外层是有一层这个淡黄色的皮的，是吧？
1: 就要把种仁皮、种皮。
0: 我们要把这个外表的这个皮给它
1: 剥掉。不剥的话，它就比较单宁，比较重，有个涩味。
0: 啊，就会有苦涩的感觉。
1: 就苦涩的味道。
0: 那没事，那我就先吃了。
1: 好。感觉是不是我们春夏的核桃比较香啊？
0: 嗯，对，我感觉这个核桃跟我平时吃起来这种核桃，它一个是它的水分感觉很足，就是它吃起来很丝滑，然后同时呢，它颗粒感也很明确，而且它有股清香。
1: 这就是我们春夏核桃最大的特点，就是香味浓。
0: 对，香味浓。哦，那我们可以，我们刚刚其实就听到背景里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啊，这个其实是咱们。我给这个不怎么熟悉咱们城县地理环境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城县其实是一个，山路比较崎岖的一个地方。那核桃呢，主要都是种植在这个山地里的。像我们刚刚就是一直在弯腰经过这些核桃树啊。那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运输曾经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大部分人可能要扛着核桃，就是肩扛手背着下来，是吧？
1: 就是我们城县的这个地啊，丘陵山区地方，大多数是山里面种的。产业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管理和运输。
0: 嗯。
1: 过去是靠人背肩扛。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利用了科技一些发达一些农具新农具，你像这个就是山地，单轨车。
0: 单轨车。
1: 单轨运输车，它主要就是。解决是三 G 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前年装的，一直上下连起来500多米，
0: 相当于解决了这个
1: 一次可以用到400多斤、500斤，
0: 就一趟这个车就能有400-500斤的核桃就运下来了，
1: 速度很快，
0: 速度很快，
1: 在一定程度可以仅10个人的一天的劳力，
0: 那这效率就大大的提升了，
1: 非常高，
0: 那我们在这再讲一下吧，就是像我们这样在的这一片园子，因为我知道说咱们城县也是这个地块相对来说比较破碎嘛，所以这个核桃种植的这个相当于不是特别集中，也比较零散，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片它的核桃园基本情况吗？它主要种了哪些，一共是多少亩地？
1: 咱们全核桃是我们全县一个全覆盖的核桃产业，有51万亩，1100多万株。像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园子是咱们城县林园佳期农场的一个核桃示范园，一个农场的示范园。它100多亩，全部是嫁接的是清香这个品种。
0: 嗯，
1: 这几年买鲜果啊，网上在销售等等，效益非常好。
0: 嗯，
1: 每年的收入基本上都在30万元左右。他们。
0: 就这个品种优势，
1: 就是一个农场，一个是品种优势，再一个人家把 管理的好
0: 啊、哦，管理好，
1: 产量高，品质好，就能买上好的价格。
0: 哎，那我们展开说说、嗯，就是一个是您刚才一直提到这个清香的品种啊、
1: 嗯，
0: 咱们一开始为什么会想推荐农户去选这个清香品种？是不是通过一些育种啊，包括市场调研啊什么的？
1: 就是，
0: 嗯，
1: 品种是一个产业的芯片。我们城乡为什么这几年能够，做得好？除过我们搞全产业链的建设以后，主要我们有一个清香这个品种。刚才我也给大家网友们说了，咱们清香这个品种有好多优势，
0: 嗯，
1: 也非常适合我们陇南我们城乡这个地气候，
0: 嗯，
1: 啊，它不光能够买坚果，最重要是买鲜果，
0: 啊，
1: 啊，鲜果是我们全国现在一个新的小分，效益好，
0: 嗯，
1: 一斤青皮可以买到1.5元啊、
0: 嗯、
1: 到2元左右。相当于咱们的坚果买到了10元左右、啊、相当于咱们人子买到20元左右，这相比下来，同时我们买青皮的话，
0: 嗯，
1: 很简单，
0: 嗯，
1: 我们老百姓呢采下来就在当地田间地头就可以买掉，
0: 哦，就可以直接交易掉，
1: 也同时也省了好些加工的一些。
0: 嗯
1: 程序，
0: 哎，这个我们等会也可以仔细展开说说。嗯、那像您刚刚讲到，就是说咱们今年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当地的农户，就相当于是开始种，或者是说加强了这个管护嘛。
1: 嗯。
0: 嗯，那在这方面咱们做什么工作，能让我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一树的这个青皮核桃，它都是这种五零果的优质果，咱们做了哪些呢？
1: 有没核桃产业有没有效益？现在我们是有市场了。
0: 嗯。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管理好。核桃是我们一直说，三分种七分管。
0: 嗯。
1: 咱们管理核桃主要有一个就要整地。
0: 嗯。
1: 每年你要把地要整一遍，啊，不要让它地来荒芜了。
0: 嗯。
1: 二一个咱们就是修剪，整形修剪。
0: 嗯、
1: 其实，核桃在我们城县这个管理还是非常扎实的。修剪，就是和种花，养花盆景一样，我们它精益园艺化的管理嘛，就是修剪把它形要整好，让它的。竖起好，通风透光，多结果，结好果，结商品果。
0: 嗯。
1: 同时，我们就和种庄稼，它要施肥。
0: 嗯。
1: 要搞开展病虫害防治。
0: 嗯。
1: 当然，我们山地核桃防治，我们现在主要在肥防。
0: 嗯。
1: 也创新，第一个咱们的单轨运输去解决运输、
0: 嗯，
1: 二一个我们利用无人机搞肥防。
0: 哦、
1: 提高了我们的防治效率和速度。
0: 嗯、
1: 这几年我们的鲜果的开皮鲜果效益，我们呈现的核桃效益一年比一年好。
0: 对，您说的这个管护的这个方面啊、
1: 嗯、
0: 我其实目之所及我也能看到一些细节，像比如说这个树上它有一些粘虫板，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算是灯，这个灯笼它是不是起到也是一驱虫、
1: 哎、灯笼当然是他们在这装的
0: 装饰
1: 营造气氛
0: 啊、哦、
1: 但重点就是这个粘虫板
0: 啊，粘虫板，
1: 粘虫板它主要就是一种窝里防治，
0: 嗯
1: 啊，窝里防治的话，它就是用在生窝防治，窝里防治它主要是指的生态、
0: 嗯
1: 无公害，
0: 嗯，对，相当于咱们就是多管齐下，在这个管护这方面，
1: 就是，嗯，
0: 所以才有我们刚刚看到那么好的这个品质的这个青皮核桃。
1: 就是我们现在买青皮，不但就每一颗果子要用手摘，
0: 嗯，
1: 同时我们的管理用的就是这些，无公害的一些防治，
0: 哦，
1: 主要就是保障我们城乡核桃的绿色、
0: 无
1: 公害、健康，啊、
0: 哦嗯，对。我看这个青皮核桃，它这个表皮上是有这样一些白色的这个斑点的啊，
1: 嗯、
0: 这个是不是说明它品质就是好着的？
1: 这是咱们每一个核桃的外在表现。
0: 嗯，
1: 它就是我们学术就叫果点。
0: 果点
1: 啊、果点就是这些点果点，但是不同的品种它果点有些细，有些密，有些稍微大一些，有些粗一些。嗯、
0: 所以
1: 整个核桃，我也在借着机会我给你。
0: 哦、
1: 普及一些科学知识，就是咱们核桃你看就这样
0: 啊、
1: 嗯、但是这里面知识非常多，你要真正把一个核桃研究透、
0: 嗯、
1: 研究清楚，你看这个现在它青果，
0: 嗯，
1: 现在这样叫它纵茎，
0: 嗯，
1: 这样叫它侧茎，
0: 侧茎，
1: 这样叫它横茎，
0: 哦，
1: 纵茎、侧茎、横茎，它体现一个核桃的大小、
0: 嗯、
1: 啊，这里面还是非常有些知识，
0: 有些小学问的，
1: 这些叫果柄，
0: 嗯，
1: 这叫果柄，有些果柄长，有些果柄的，但是我们一般开像一些像北南方一些和最近几年拿去的核桃不会吃、
0: 嗯、
1: 啊，就是直接当水不会。现在就是我们主要要用来，
0: 哎，我帮你拿着。
1: 现在呢，我们怎样开核桃？
0: 嗯，
1: 好些咱们买去的同不会开。首先，你看我们开核桃，它就把它纵茎折分清楚以后，我们要找果脊、
0: 嗯，
1: 这是果脊。我的上段叫果脊，下段叫果脊。
0: 哎、嗯，我们
1: 果脊
0: 到桌子那边开吧，对，这样会。不然让您空手开感觉有点危险。
1: 你看它一般就国际，国际这一个它国宾与国的接触的面一个面循一期，你看
0: 哦，就从这个角度下刀，
1: 下刀你看就很轻松的就开了。如果你从国境下单，你看这是没有劲，它有个
0: 哦，这里
1: 就
0: 是比较容易下刀，
1: 国宾与国的一个供养分供应的接触点，它就是个可以插进去啊。这是你看，所以我们你看这核桃，现在就是抢先吃。
0: 对，我发现这核桃它特别的饱满，而且皮薄是吧？
1: 皮薄，你看饱满，仁子饱满，这个青皮。
0: 嗯。
1: 现在你买鲜果，除过对果的大小要求大，最重要的就是要求这个青皮要薄，一般就是0.5。零点五左右，如果你超太厚了，人家壳上就不要，它就是
0: 因为果仁少
1: 啊，那一斤核桃出的坚果少，
0: 嗯，
1: 这就是人家赚的少嘛，
0: 对，
1: 就
0: 所以这样也是咱们、
1: 但是我们清香你看很好，今年青皮比较薄，
0: 嗯，
1: 深受这些壳上喜爱啊。
0: 我看其实像我们桌上摆的这个是青皮果子嘛，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脱皮后的这个，这要怎么称呼呢？
1: 核桃一般我们主要有好几种销售方式，
0: 嗯，
1: 这叫青皮、
0: 嗯、
1: 啊，从树下直接采下叫青皮，
0: 嗯，
1: 我们把青皮放几天脱了以后就叫鲜果，
0: 啊、
1: 嗯，就是没未干之前，脱皮之后未干才叫鲜果，
0: 嗯，
1: 然后把鲜果我们晒干以烘干晒干以后叫坚果。坚果就是它就干的了，干的坚果，然后干果我们通过脱砸开以后把仁子就叫仁子，我其实我们
0: 果仁
1: 了，啊，把果仁加工成其他产品叫精神加工系列核桃系列产品，所以我们呈现的核桃销售方式就有五大销售方式：青皮、鲜果、休闲食品、精神加工，还有我们一个外贸销售。
0: 所以刚刚我吃到那个其实是最新鲜的这个核桃，
1: 最新鲜就是青皮核桃，
0: 青皮核桃。哎，那我想问啊，就是我看刚刚包括那个在咱们的单轨运输车上，它都是以这个青皮核桃的方式来进行包装的嘛、
1: 嗯嗯？
0: 那咱们一直用这个青皮核桃的方式来给它进行运输保鲜，这上面是不是有就是个青皮它发挥了一些保鲜作用？
1: 这个有一定的保鲜作用，
0: 嗯，
1: 但是我们青皮啊。这个要想一定的办法，要它延长它的鲜果销售期。
0: 嗯，
1: 所以我们好些客商，拿去以后，一般情况下你就放弃10天左右，
0: 嗯，
1: 它就过期，慢慢的就能够裂开就裂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些区以后，我们直接进入，及时进入冷库。
0: 嗯，
1: 在一定的温度下，3到5度，这个常温的温度下就储存。
0: 嗯
1: 嗯，最长可以存到3个月。
0: 嗯， 嗯
1: 啊，人家大型的冷藏条件好的是就3个月，这样就把。咱们鲜果这个销售期拉长了、
0: 哦、
1: 特别是咱们呈现的这个清香核桃，他们去现在你看现在市场买的主要是礼品185，他们拉去买一部分，最重要的叫存一部分、
0: 嗯、
1: 进入冷库储存，它就是进入差异化销售
0: 啊、差异化销售。您刚也提到这差异化销售啊、
1: 嗯、
0: 然后也提到了咱们除了这个鲜果还有一些这种干果制品嘛，
1: 啊，
0: 那咱们就是在这个产业链上除了只卖这个青皮，是不是还要涉及一些有些初加工啊，包括一些深加工的内容？那这部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咱们作为核桃产业啊，
0: 嗯，
1: 我们买鲜果，是一种方式。
0: 嗯，
1: 由于它的时间短，就是前后就是一个月，它买的量在一定程度占比，它剩下的一大部分我们还是要买坚果、买仁子，还要给推销一下系列产品。就是多种方式把核桃销售出去。
0: 哎，我看现在咱们面前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除了单轨运输车之外的，您提到这个无人机的转运嘛，是吧？
1: 就是、
0: 哦，这个看起来特别的高级。这个它一般是应用在什么场景下呢？
1: 这主要就是运用到人不能去的，或者是道路不太通啊，运输比较难的，我们就用无人机直接就从山那边运到山这边。
0: 哦，从山的那边运到这边
1: 啊就可以、
0: 那像这样的话一次能大概运多少斤的这个核桃呀？
1: 一般就是2到3袋子，一袋子就是70斤，就是100、200多斤左右，300斤啊，这根据无人机的大小
0: 啊、
1: 无人机功率越大它用的速度，
0: 像这个无人机它就功率越大、我们看到它又去前往收下一个这个、
1: 速度，你看它速度非常快。
0: 那这个是不是它也是配合这个人工在地面上的采收，
1: 就是这就是这几年我们的一些机械像产业像机械化发展的一些小农具，
0: 嗯
1: 啊，你像单轨车、无人机啊，
0: 嗯
1: 等等一些我们小农具来解决咱们 这个劳动力不足啊，这些东西采出来的东西、嗯、啊。
0: 而且我也注意到，咱们青皮核桃确实相对于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坚果和加工过的这果子，它确实重量比较足啊，所以在这个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些机

0: 计划采收确实能帮助咱们更快速来进行这个转运，
1: 就是咱们这些新农具的加持，减少劳务，增加，最终是增加了我们老百姓的收入，
0: 就拓宽咱们当地农户啊的这个增收渠道
1: 啊。你说投入的劳务越少，我们的收入就要多，再一个我们加快采摘的速度提高，我们抢食买能买到好的价钱，就是收入高。
0: 好，谢谢我们胡主任。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胡主任了解了一下这个核桃如何从这个枝头到我们的手头。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核桃从一开始的干打果是吧，到现在的手摘果来保障它的品质，以及以前是用我们人背肩扛的方式来进行转运，而现在采用了一些机械化的手段来提高这个转运效率。可以说是啊，这些每一个环节呢，都让我们的诚信核桃能够更快也更好的走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上。那现在呢，也是诚信的这个青皮核桃的采收集中采收季，如果您也想来尝一尝这一口鲜嫩的话，也不妨来诚信走一走转一转。这个月如果过了的话，就得等到我们明年了，是吧？好，谢谢胡主任，也谢谢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那现在我们把镜头交给在下一个点位的同事。
2: 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石峰宇。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的忻口镇。现在啊，正是收获辣椒的好时节，大家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向后看去啊，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一片辣椒田里，有很多的农户正在趁着今天的晴好天气抓紧采收辣椒。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山西省忻州市的这个忻府区呢，现在全区啊常年种植辣椒的面积是可以达到6万亩以上，而就仅仅是我担在的这一个镇，今年预计的辣椒产量就可以达到3万吨。而今天呢，陪我们一起来看看辣椒品种，看看辣椒产品的是当地的种植大户杨老师。杨老师，欢迎您。您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咱们忻府区忻口镇辣椒种植大户，我叫杨新俊。
2: 哎，欢迎杨老师。那咱们首先啊，既然现在是丰收的好季节，那我们就先看看辣椒是怎么采的，好不好？其实往咱们身后看，镜头如果说稍微给近一些，能够看到，虽然说啊，大面看上去整体呢这个是一片绿，但是其实在绿叶的下面是大有乾坤的。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一垄一垄的绿叶下面，就挂满了这些辣椒。我们来稍微往里走一走啊，哎，能看到这些底下都是挂满了红彤彤的辣椒。那像平时我们收辣椒的时候，像这些今年辣椒这个品质是怎么样的？您觉得？
3: 今年目前咱们看到的所种的这个品种就是咱们L3红线椒品种。今年目前这个辣椒长的品质，是比往年还要好的。目前这个到采收期了，农户们抓紧时间都在采摘这个。目前辣椒已经成熟率每棵树上大概红了5%到60%了。这个辣椒我们一般就是分两批采，头一批采一半，后面再采一半，基本上结束了。
2: 哦，我能看到确实是有红有绿啊。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采辣椒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小技巧或者手法？
3: 咱这个线椒啊，主要是还是靠人工采摘，因为它主要是做鲜椒，第一个是剁椒原料，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辣椒酱。它这个必须为啥要手工采呢？它必须要把这个辣椒的帽跟把脱干净。咱们所种的这个线椒红线椒品种啊，它的优点就是易脱帽。首先在我们这儿，我们农户多少年选种这个品种也是第一点就是易脱帽的。你看咱们采摘到成熟一定的时候，掰帽也很容易掰，而且干干净净。做酱做剁椒原料，它就是为这个干净。
2: 那我试一下啊，我觉得您这个既然说比较容易采，那我来也采两根试一下。就是它其实就是我把它握住之后，稍微用力就下了。哎，这可能要揪一下哦，这样一根辣椒摘下来了。然后这个帽，那您既然说容易采，我试上，我右手拿着话筒，看左手能不能单手给它。哦，这样其实是不是？
3: 这个它就是
2: 稍微的掰的有些过了。
3: 正常它一掰帽都是这种的。这种呢，它的一点也不漏水， 干干净净的。
2: 确实是杨老师这个经验丰富，确实是比我这个摘的好。那像平时我也有了解到，咱们刚才也说了说，有的做剁椒，有的做辣椒酱。那像我们怎么区分，比如说这一颗辣椒适合做什么，这一颗辣有这样的区分吗？
3: 它这个树上，一棵树上它成熟早期有晚期的，你比如说比较水分足硬的，我们就做这个剁椒原料，因为它
2: 像中间这个。

0: 那像咱们现在，其实我也有了解到，基本上咱们区里包括镇里这些辣椒，其实收下来之后，直接就可以在本地完成这样的加工，制作成产品，是不是？
1: 对，目前咱们，新府区目前这个总面积达到6-7万亩，每年老百姓种这个辣椒也固定的销售点。你比如说我们多少年了，云贵川的好多厂家都在我们这设点，我们给代加工做这个，辣椒的原料。
0: 明白。那像今年，辣椒的品质，怎么样呢？
1: 今年的品质要比往年好，因为今年前期的雨水还比较少，叶温呢，地温呢也比较低，所以长出来品质是比往年好的。
0: 那像比如说，品质稍好一些的辣椒，今年的话，咱们整个像这一亩地啊，这么大的，比如说一亩地里的辣椒，收益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1: 目前这个收益基本上一亩地产量在5000斤左右，目前今年那个收购价也同比往年要高到2到3毛钱，目前收购价在1.85块左右，意思是亩产你比如说达到5000斤的情况下，就能亩产能毛钱毛利润就能卖到8-9千块钱，除去咱们辣椒的种植采摘成本，一亩地最少也能落个3到4千，你这就根据产量来定这个。
0: 那其实这个收益非常不错了。不过我们看，确实今年辣椒的品质好是一方面，但是我有了解到啊，为了能够收获到好品质的辣椒，其实咱们在整个辣椒苗上面，包括育苗，其实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独特的方法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看，其实咱们现在今天您稍早之前啊也带过来了这个咱们育苗用的这个工具。
1: 对，咱们新府区种植辣椒也是老产区，也比较年长了。最传统的最开始我们也是用咱们土苗，就是咱们撒种子盖土那种盆里面开始育。后期我们逐渐推进改为生边苗，但是它也含在盆内土里面。就为了这咱这个辣椒，产业能持续长期发展，我们也四处考察全国各地，后来引进回这个血盘育苗。血盘育苗它的好处，好多呢。比如说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最起码，它育出来苗齐苗壮，植株好，完了就是能有效避免咱们长期在盆内这个土床病害。意思是移栽到大田里面，苗的抗病性也强，产量也高，缓苗也快，采收也比较长，瓜果也比较集中。
0: 那像您说的，确实是能够降低土传病害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率。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缓苗期比较短，这个缓苗期具体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因为咱们这个血盘啊，它都是进口基质土，完了以后根系全是包裹在这个小方格里面。将来拔出来苗移在大田，它的整个根系一点也不受损。咱们土苗有传统的土苗啊，那个浇水以后拔出来毛根它就会拔掉，完了栽到大田里面，它得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缓苗，所以说缓苗正常土苗的缓苗期在10天到半个月，但是盘苗的情况下我们正常的3到5天基本上就打开枝叶，所以说缓苗其实比那个土苗要快得多。
0: 那缓苗期其实说，也就是我们把它移栽进去之后，其实是有那么几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苗它其实地上部分是不生长的，
1: 对，
0: 是吧？它主要就是向下扎根那个根系，
1: 对，
0: 相当于就是这个时期，这个咱们这个盘苗会比传统的那些育苗的方法要短一些。
1: 苗系根系一点没受损，再一个它栽到地里面也根系多了，它就好扎根，好生长快一点。
0: 那咱们像一般操作的时候，我看其实这一盘已经是咱们刚才是已经操作了这个铺土包括点种，像这里面的土啊，跟咱们刚才看到的大田里的土是不是，我看从颜色上来说也不太一样。
1: 这个它不是咱们土，它就是基本上的材质，它就是珍珠岩质石，完了就是进口的椰糠黑炭配方配置而成的。它这个育苗的期间盆顺心好，透气好，所以这出来苗也整齐。我们在育的当中也肥料呀，包括抗菌性的药呀，按定点定时打上，所以这苗的质量还是好的。
0: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镜头可以聚焦到咱们这个盘苗上。这个盘苗上呢，能看到确实是一个一个小格子里，基本上里面就是

0: 一个两个的种子。那这一步到这一步完了之后，是不是还要再把土再盖上去一遍？
1: 在我们先把土装到穴盘上，完了要打孔器。我们基本上现在这个穴盘育苗，我们也是都是机械化了，都是自动点种覆土的、盖土的，一次性的成型的。咱们所看到的就是拿了个咱们盘子，包括种子。因为每年的育苗期在2月底3月初，这个穴盘包括这个辣椒苗的生长周期也基本上在60天左右。每年到这个4月底5月初开始移栽大田，那会儿这个地里面个地温也好，气候也好，正开始适合。
0: 哦，那其实我刚才其实一直还以为说这一盘一盘的，因为我刚才看见您准备这个一盘的这个穴苗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说样品吧，我还说这个一盘其实要用很长时间。那其实咱们现在是全机械化的，从这个铺土到点种再铺土，然后可能后期再加什么水肥之类的，都是全机械化。
1: 对，全机械化的，基本上都是自动化的。以前最传统的也是人工点，目前我们现在都是，买的进口的或者是咱们国产的，都是点种机也非常方便。一天我们在点种入盆的，我们正常在10000盆左右，所以说这个效率也是挺高的。
0: 而且据我了解啊，其实是现在咱们全区每年的大概这种的育苗的辣椒苗能到1.2亿株，
1: 对对对，
0: 1.2亿株，那其实就是将近10万亩的大田的栽植。那而且我们刚才了解到说，整个新浦区其实常年种辣椒的亩数也就在6万亩左右，那剩下的是不是我们也会往其他的地方去送？
1: 目前它不一定是光咱们新浦区，就是咱们新定县、新定远。包括代县，包括那方圆200公里之内的，我们这个苗也，周围也
0: 都会送过去，
1: 都会送过去。那有好多种植户也到我们这边来购买这个种苗。
0: 那能看出来，确实是在用了这种穴盘的育苗法之后啊，比之前不论是生长的作物的品质，包括生长的时间，确实都好了很多。那其实我们刚才看了说辣椒的采摘，看了辣椒的育苗，那其实真正这个辣椒种出来之后，我们也说了很多辣椒要做成产品。对吧？面前摆的其实都是咱们这一片地区主要产的几种辣椒。
1: 这几种就是咱们新浦区多少年了，根据咱们本地的气候适应，包括这个产量也好，效益也好，逐年推广出来的，留下的好品种。你包括县椒也好，北京红也好，金黄二也好，在咱们当地还是比较长得好。产量也好，抗性也好，包括老百姓出售这个效益也好，比较沉淀下来比较好的种品种。
0: 而且朝天椒其实大家熟知的，比较辣的辣椒一种啊。
1: 那个是高辣的，
0: 高辣度。能看到右边，其实这儿我们摆了一排，其实大概都是大多数都是这三种辣椒做出来的产品，对吧？我看这个我手上的这个就是朝天椒的，一个产品，能不能大概给我们透露一下，像这种朝天椒的产品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它基本上就是咱们前期剁椒原料，就是朝天椒，完了切碎以后切下6到8毫米片形，完了把原料做出来，再经过咱们厂里面再熬制，添油，再把配方做好，就这成型了。这个配方也好几种了。
0: 销量怎么样？是不是看着其实看着食欲真的很不错？这个里面这个像红的辣椒，包括白的、紫，包括里面的各种各样，应该还有盐渍的这个。
1: 里面还加那个豆豉。
0: 哦，还加了豆豉，这个确实是看起来就让人食欲大增啊。那而且但不过据我了解啊，除了吃的辣椒，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辣椒的作物，它有其他的用途，是不是？
1: 咱们还有这个常规多少年了，种这个大面积种这个北京红。这个品种在我们这儿其实比县椒好像种的早。最开始我们主要是种这个辣椒的，主要是干鲜两用。最开始种的时候我们以干椒卖为主，后期陆续慢慢，比如说韩国那边客户也有，咱们山东搞出口的，到咱们新浦去近几年采收这个县椒。现在它主要是搞速冻，搞了速冻以后发到出口到韩国。干椒啊，它主要是咱们本地做辣椒面也好，掺着做这个咱们辣椒酱也好，也有部分都提了色素了，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色素椒，色加它能达到12-13个。
0: 主要是色素椒，但是其实其他用途也很多。
1: 对，
0: 那其实
1: 北京红的用途广得很。
0: 那其实观众朋友可以看，我们今天这儿其实准备了这个

0: 白纸。
1: 嗯，
0: 我特别好奇，说像这种色素胶啊，提取色素之前，它这个能在这个纸上留下印记吗？
1: 它的色价一般在12到13，你看这
0: 哦，很明显能够看到，
1: 对，
0: 它这个留下来的这个颜色，
1: 对，是的，这不是你看。
0: 哦，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色素胶能留下这个颜色，我其实还蛮好奇，比如说像这种普通的线胶啊，是不是所有辣椒都能？我试一下啊。
1: 线胶不一定，它因为线胶是中辣型的、微辣型的，它不是色价高的。
0: 啊，我试一下，看看这个线胶能不能也在这上面留下颜色。哦，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纸上来看一下啊，上面是我们北京红留下的颜色，下面呢这个浅浅的是我们线胶留下，确实能留下一些，但是肯定总体上包括色素的含量啊，包括整体的颜色的清晰度，
1: 没有北京红色价高的
0: 啊，没有北京红色价高，所以说一般像这种辣椒它就也不作为这个色素胶来使用，
1: 它主要是食用做酱做剁椒用。
0: 那而且据我了解到呢，现在其实咱们整个新抚区的这个辣椒加工的产业也是非常的发达，您可以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产业发展情况是什么样的吗？
1: 咱们从2013年接触云贵川南方的各个厂家对接以后，我们搞起代加工产业，目前整个新抚区做这个剁椒加工的还有辣椒酱的大多数有40到50左右，40到50家合作社经纪人，每年加工量在咱们这儿能达到5万吨的量，这是所谓加工的，不说还有咱们其他还有发车做腌制的，还有做一部分，你像金黄二号，它主要是做这个真空包装的，真空包装就是做泡椒用的，这个也是比较量大的。
0: 而且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整个的新抚区整个的剁椒加工线，光剁椒的加工线就有42条。
1: 对，
0: 而且呢，据我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的数据呢，现在当地是有大概4000户的农户从事着像辣椒加工啊、辣椒经营相关的工作。每年呢，比如说像辣椒种植的时候，或者说采收的时候，像可能现在在我们身后正在忙碌的这样的农民工人们，就是能够有2.5万名当地的农民就地的来从事辣椒采收相关的务工。
1: 是的啊，你比如咱线椒一亩地大概投入用工量最少的12到14个工，所以说你按这个亩数算起来真的是用一大批人了。
0: 那确实是啊，包括从科技的育种到我们整体的采收，还有这些产品，真的可以说就是我面前的这一颗颗小辣椒啊，成为了当地乡亲们实实在在的致富椒。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尝一尝山西的辣椒，山西的辣椒的产品。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在山西带回的报道。